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8点整，
2: 凭管义之臣，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3: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前三月东莞市金融总量实现合理稳定增长。2026年东莞优品申报启动，单个产品最高可获50000元资助。五一假期精彩活动轮番登场，解锁假日游玩新体验。2026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5月2号松山湖开场。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4月30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全省统筹发展与安全视频调度会议部署，研究我市贯彻意见。市委书记韦浩主持会议并讲话。
4: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清醒认识面临的困难和挑战，进一步坚定信心、决心，以时不我待的精神状态，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发展各项工作，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用好用足政策，挖掘内需潜力，围绕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抓紧抓实重大项目规划建设，多措并举，持续推动消费升级提质，着力增强经济发展后劲。要扎实推动产业优化升级，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强化产业链招商，持续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更具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加强房地产市场分析研判与供需匹配，扎实办好民生实事，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为巩固经济向好基础营造良好环境。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全省视频调度会议部署要求，全力以赴完成2季度目标，把1季度的启示转化为全年的盛事。要深化工业领域重点产业赛道细分研究，抢抓算力产业等机遇，推动电子信息全产业链跨越式发展，加快纺织服装、食品饮料等传统产业质改数转和品牌建设，不断稳定经济增长基本盘。要加快完善服务业领域发展规划、任务目标与实现路径，大力引进台港澳优质生产性服务业资源，赋能企业扎根发展。要抓细抓实企业小生规，推动草莓音乐节、粤 BA、 粤超等活动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要加快谋划和开工更多项目，持续挖掘投资潜力。要全力抓好五一假期的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工作，深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应急响应制度，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平安稳定。
3: 4月30号，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39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骆昭群主持第2次全体会议，副主任潘新潮主持第1次全体会议。
5: 会议审议《东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草案，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质量品牌建设、塑造制造业发展新优势的议案办理工作方案，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我市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书面审议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落实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工作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工作情况报告。会议还审议并表决通过一批人事任免事项，陆昭群向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主持宪法宣誓仪式。
3: 在智能制造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人形机器人正从科幻走向现实。在东莞有一支年轻的研发团队，他们用硬核技术打破国外垄断，让国产智能机器人站上工业一线。他们是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巨深智能机器人研发团队，今年该团队荣获2026年全国工人先锋号。
6: 广东拓斯达巨深智能机器人研发团队成立于2025年初，
1: 面对具身智能这一多学科交叉的前沿领域，团队创新构建了机械、电气、运控、感知、大模型五位一体的协同研发机制，成功攻克了多模感知、人机交互等多项核心技术瓶颈。
6: 拓斯达具身智能业务现 CMO 王琦。
7: 那具身智能它和离身智能是一个相对应的概念，那我们现在讲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它到这个物理世界叫 Embodi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就是有物理世界的这个有 AI 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概念。
1: 团队研发的人形机器人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重复定位精度达正负0.05毫米，手臂负载与自重比达到0.67，跻身行业领先水平，实现轻量化与强劲负载的完美平衡。更重要的是，这款机器人率先在住宿行业实现落地应用，成为国内首台应用于住宿场景的智能人形机器人。
6: 王琦。
7: 我们拓斯达呢，在这个工业行业沉淀了21年，那我们累计服务的客户呢，超过15000家。那在这些客户里面，其实我们洞察出了非常多的需求和场景。那我们就结合这个客户的真实需求，将 AI 应用在这个物理世界。那我们在去年年底呢，推出了一款 AI 柔韧分拣工作站。
1: 团队研发的 AI 柔性分拣工作站将传统需要几个小时甚至半天的换产时间缩短到几分钟，有效解决了多品种小批量生产难点问题。成立短短1年多时间，该团队已斩获广东省机器人加典型应用场景、人民匠心产品等10余项权威大奖。从0到1的突破背后，是研发人员日夜连轴转的执着坚守。
7: 大家其实花了很多时间，白天晚上连轴转啊，来进行这个迭代和开发。
1: 用实干书写产业报国初心，让中国制造赢得更多话语权。这支年轻的团队正向着更高远的目标进发，为中国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持续贡献力量。
3: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东莞市分行获悉，2026年以来，全市金融系统坚持支持性的货币政策立场，认真落实落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有效发挥增量政策和存量政策集成效应，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持续加大，信贷投放结构不断优化，为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5: 截至3月末。东莞市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30536亿元，同比增长6.5%，比年初增加867亿元。其中，人民币存款余额28879亿元，同比增长5.9%，比年初增加646亿元。分部门看，住户存款余额12888亿元，比年初增加398亿元；非金融企业存款余额9715亿元。比年初增加266亿元，机关团体存款余额4845亿元，比年初增加109亿元，财政性存款余额104亿元，比年初增加4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余额2353亿元，比年初增加51亿元。截至3月末，东莞市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20595亿元，同比增长4.1%，比年初增加558亿元。其中，人民币贷款余额19936亿元，同比增长5.4%，比年初增加666亿元。分部门看，住户贷款余额8385亿元，比年初减少16亿元。企事业单位贷款余额11577亿元，比年初增加420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254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284亿元，票据融资减少119亿元。信贷资源持续流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截至3月末，全市小微企业贷款余额4879亿元，同比增长15.5%，普惠口径小微贷款余额4424亿元，规模稳居广东省地级市首位。制造业贷款余额4159亿元，规模居广东省地级市首位，比年初增加295亿元，增量居全市行业贷款首位。汽车消费贷款余额152亿元，同比增长110.5%，涉农贷款余额1962亿元。

0: 比年初增加60亿元。
1: 东莞优品是东莞制造优质产品的缩影，也是东莞近年来持续开展品质提升和品牌打造的新成果。近日，2026年东莞优品申报工作正式启动，旨在持续发掘培育优质东莞产品品牌，在提升东莞制造整体形象和综合竞争力的同时，落实质量强势建设相关部署。本年度东莞优品申报截止时间为5月31号，单个货品产品可获最高50,000元一次性资助。
2: 本次申报对象为东莞市行政区域内注册的企业，且生产或授权生产的产品需属于2026年东莞优品评价认定产品目录范围。申报企业需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申报产品所使用商标为企业自有或授权使用，符合国家、省市产业及环保质量相关政策，产品已实现量产且质量达标。同时，企业需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未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在资助政策方面，每个东莞优品将获得一次性资助不超过50,000元，同一家企业最多可获得2个东莞优品资助，且同一类别资助不超过1个产品。东莞优品是东莞的区域质量品牌，截至目前已有210个产品获评，逐渐打响了知名度。今年，我市将持续扩大东莞优品品牌影响力，围绕8+8+4产业体系，不断拓展东莞优品评价目录，新增认定东莞优品100个以上，协助完善东莞优品的宣传和展销体系，促进东莞优品与东莞制造美学之城产城 IP 融合推广。
1: 为推进经营主体登记标准化、规范化，提升登记质量，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公告，明确自2026年5月1号起正式启用东莞市经营主体登记文书规范2026年版、东莞市经营主体登记提交材料规范2026年版，多项登记流程优化调整，进一步便利全市各类经营主体办事。
0: 此次新规范核心涉及5大方面调整，重点为经营主体减负，强化登记监管。其中，材料简化最受关注，经营主体申请变更、注销等业务，登记申请书无需加盖公章，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变更股东不再收取股权转让协议等相关材料，减资、合并等业务无需提交债务清偿说明，合并业务取消合并协议复印件要求，大幅减少办事负担。市市场监管局提醒，新规范详细内容可于5月1日后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市市场监管局官网等途径查询。新规范设置1个月过渡期，6月1日起全面按新要求提交材料，过渡期内线上业务按新要求办理，线下业务新旧要求均可，需满足相应补充条件。此次新规范启用是东莞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效能的重要举措，将进一步简化流程，降低办事成本，强化登记监管，助力全市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
3: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1: 五一假期到了，东莞以游购东莞、乐享精彩为主题，推出节、赛、展、演4大板块文旅活动，从非遗巡游到潮流音乐节，从篮球赛事到艺术展览，全程文旅活动精彩纷呈。
2: 想体验地道的岭南非遗，2026年东莞市茶园游会以祈愿纳福大巡游为核心，带你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想一边喝咖啡一边看球赛。东莞咖啡潮玩节把咖啡潮玩与粤超联赛足球赛事混搭，碰撞出城市年轻力。还有潮玩联、蒙嘉年华、桥头荷花文化节等主题活动轮番上演，非遗巡游、创意市集、萌宠互动、赏荷游园等场景充满烟火气。如果你是体育迷，这个五一你有福了。随着粤 BA 镇 BA 多场激战打响，东莞篮球的热血基因已被彻底点燃。这个五月，多场热血对战让你近距离感受篮球城市的脉搏，想换换口味，去长平镇看2026 WWS 世界女子斯诺克锦标赛，世界顶尖高手同台竞技，每一杆都扣人心弦。想静下心享受文化大餐，东莞的展览阵容绝对让你大饱眼福。鸦片战争博物馆、东莞展览馆、莞城美术馆等推出多场精品展览，虎门硝烟、鸦片战争主题展、工业设计美学展、数

0: 字水墨艺术展，带领市民游客感受东莞的历史底蕴与艺术魅力。2026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将在松山湖连嗨三天，众多人气歌手乐队轮番登场，贯穿整个五月的第11届音乐剧节将奉上多部高品质剧目，潮流东莞、火柴盒、城市艺术、 TIME 活动点亮全程，让音乐流淌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以及东莞记忆街区推出的水上越剧《隐闲山庄》，龙凤山庄推出的夜间光影嘉年华等夜间活动，将点亮东莞夜空，潮流与传统交融的夜间文旅体验备受欢迎。好玩好看更要实惠，东莞联合全市酒店、餐饮、商圈、景区推出五一文旅体商大礼包，累计超过100项优惠，让你玩得开心更省心。五一尽管来，游购东莞，乐享精彩，不只是口号，更是一份邀请函。东莞已备好满满的诚意，不只让你来过，更期待你留下。这个五月，不见不散。
1: 2026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将于5月2号至4号在松山湖中心公园大草坪上演。目前，场地搭建、设备调试等工作全面就绪，多部门联动发力，全力打造安全有序、精彩多元的高品质音乐盛会。
2: 本次音乐节选址松山湖中心公园约8万平方米大草坪，设置两大主题舞台。目前，双主舞台、观演区、餐饮市集等核心板块均已就位，演出设备联调优化、便民配套设施布设已全部完毕。三天演出将涵盖流行、民谣等多元曲风。本届音乐节36组参演艺人正分批抵馆彩排。为筑牢安全防线，主办方联合公安、应急、卫健等部门完善应急预案，开展多轮安全演练及场地隐患排查。现场将部署充足安保力量，设置多层安检体系，同步布设3个医疗服务点及应急救护车，联动医院开通救治绿色通道，全面做好应急、医疗及防暑防雨保障。交通保障方面，活动期间，东莞地铁1号线松山湖站将加密班次延长运营时间，直达活动现场，同步开通多条室内接驳专线及深圳光明跨市专线。周边道路实行分时段管制，划定专用通道，开放5大配套停车场，提供约8000个车位。
1: 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连日来，我市各地工会精心策划开展形式多样的职工文体活动，丰富广大职工业余文化生活，舒缓工作压力，增进团队协作凝聚力。长安镇总工会率先举办趣味运动会，以趣味运动为载体，融入普法宣传、权益科普内容，在欢乐竞技中燃动职工活力，拉近干群距离，厚植劳动情怀。
3: 长安镇举办的此次趣味运动会以趣味加协作为主线，设置了水果大战、奋笔疾书、马到成功、巧接炮弹、乘风破浪、迷你高尔夫6个创意项目，既考验体力与技巧，更强调团队配合与默契。赛场上，来自各社区、集团公司、工联会的14支职工队伍全力以赴，默契配合，每一个项目都充满了欢乐与激情，赛场内外处处洋溢着团结奋进的浓厚氛围。
4: 长安镇上沙工联会职工代表罗华：
5: 让我们接触到了各行各业的朋友，让我们在这次活动中感受到了一种活力，还有就是让我们放松了身心，舒缓了压力，让我们在以后的工作中更热情饱满的去工作。
4: 长安镇井下工联会职工代表康建辉：
6: 感谢镇工会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一个机会、一个平台，然后让我们在忙碌的工作中，然后放松一下自我哈，然后也可以就是锻炼身体，也可以陶冶一下我们的整个的一个情操了，还有拉近了我们社区之间的一个相互的一个互动。
3: 活动现场还特别设置了普法宣传区，将法律知识融入互动体验中，引导大家在运动放松的同时，提升依法维权意识，营造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接下来，长安镇总工会将继续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持续营造健康、和谐、活力的职工文化氛围。
1: 打击幽灵外卖是东莞治理网络餐饮突出问题专项行动中的重要一环。近日，东莞市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公安部门执法人员查处一家幽灵外卖餐饮店。
0: 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发现，这家餐饮店门口

0: 正上方悬挂着醒目的香塌塌煲仔饭招牌，而在正门大招牌下方和侧边还额外挂着两个豪记烧鸡现生招牌，一个门店挂出两个不同名称的招牌。随后执法人员核查该店资质，经营者出示了两份营业执照原件、一份食品经营许可证原件及一份复印件，其中一份营业执照对应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在东莞市食品药械许可审批系统内无法查询到有效信息，涉嫌使用假证。更令人揪心的是店内糟糕的卫生状况，执法人员现场看到六只烧鸡直接悬挂在裸露的铁链上，无任何遮挡，不时有苍蝇在上面叮飞。两名经营者制作餐食时均未佩戴口罩，未穿工作服，且操作不规范。店门口的烧鸭炉外表布满油渍、污渍和灰尘，旁侧地面的方形餐盘内积满油渍和污水，环境脏乱不堪。电子元件、电焊机、胶水等与餐饮经营无关的物品与食物混杂堆放，存在严重食品安全隐患。执法人员当场表示，已对这家幽灵外卖门店立案调查，其中涉嫌使用假证的问题将移交公安机关进一步调查处理。
1: 本次新闻编辑邹薇，监制田飞月，播音志威。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千。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而是广大人民群众顽强奋斗、拼搏进取的时代写照。藉此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讲清楚节目推出五集系列报道，奋进新情，筑梦湾区，聚焦基层一线，走近各行各业普通劳动者，记录坚守背后的初心和付出，捕捉平凡岗位的责任和微光，礼赞劳动价值，弘扬奋斗精神，致敬每一位勤勉耕耘、砥砺前行的湾区劳动者。在城市的晨昏昼夜里面，在民生保障的前沿一线，在社会建设的细微角落，有无数的劳动者立足本职，在平凡岗位上恪尽职守，默默付出。他们是社会平稳运行坚实的基石，是时代发展进程中朴素的力量源泉，以脚踏实地的实干，持之以恒的坚守，撑起万家灯火，守护人间烟火。4月28日，全国总工会举行全国五一劳动奖表彰大会，表彰全国五一劳动奖3024个，咁其中全国五一劳动奖状379个，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462名，全国工人先锋号1183个。咁今年五一劳动奖表彰坚持面向基层一线，在表彰对象里面，产业工人、其他一线职工和专业技术人员有962名，占比近2/3，外卖配送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占一定比例。先锋号表彰对象当中，班组科室922个，占比超过3/4。五一劳动奖获奖者池崇珠：
4: 这份沉甸甸的荣誉不仅属于我个人，更属于千千万万奔波在大街小巷、穿梭于风雨之中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这名奖章更让我真正理解，作为网约配送员，同样可以追求卓越，以技立身，传承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为城市运转、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3: 中山市创客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滴滴出行司机队长萧海平今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咁佢加入网约车行业8年几嚟，喺滴滴平台累计服务超过4.5万单，一直保持零事故，获评滴滴出行安全之星、安全大使同全明星队长，成为业内公认嘅安全标杆同管理楷模。佢始终热心公益，连续多年参与高考爱心送考活动，组建全国首支从军车队，服务军人及其家属655人次。2022年以嚟，佢兼任中山市交通运输局交通运输行业协会网约车行业监督员，后嚟又受聘为中山市委社会工作部观察员，成为全国首位兼具网约车行业监督员同社会工作观察员双重身份的从业者。他带领由1622名司机组成的新业态党员监督员队伍，深度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累计上报城市治理问题552项，反馈群众意见341条，提前预警维稳信息32次，成功压制8起社会谣言传播，推动中山网约车订单合规率从78%提升至97%，居全国前列。其经验做法被2024年交通运输信用体系建设典型案例收录，并在全国推广，

0: 咁佢本人先后获得广东省职业技能竞赛个人优秀奖、中山市第十一届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跟住落嚟，我哋连线萧海平师傅，听下佢作为一线网约车司机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嘅亲身感悟，以及佢对劳动、对奋斗嘅理解。萧师傅您好，您从事网约车驾驶工作八年多的时间，服务超4.5万单零事故，获评安全之星。请问您保持安全服务的核心秘诀是什么呢？
1: 其实网约车，咱们网约车最多的事故基本上就是两点，一个疲劳驾驶和一个超速潜行。我会根据这两点一个自己制定了一个规矩。第一，感觉轻微疲劳的时候呢，我车上都会带有一些薄荷糖可以缓解一下。如果出现那个意识模糊恍惚了，那这一定要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停车休息了，哪怕只有10分钟都会感到非常舒服。还有就是超速潜行嘛，有的师傅总是想着跑快一点，多拉几趟嘛，可是往往一不小心呢，就会发生那些交通违章或者事故。因此我也会时刻警醒自己，开车一定要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只有遵守了交通规则，才是我们平安到达的唯一护身符。
2: 滴滴出行平台也会定期推送关于预防交通事故的相关学习资料，我会定期查阅学习。
0: 萧师傅，我了解到您坚持爱心送考，组建全国首支从军车队，那是什么让您一直热心公益呢？
2: 2020年呢，我的家乡湖北荆州遭受了新冠疫情，当时是咱们的中山医疗团队

0: 寻找信息，然后再去你滚动跟踪。
1: 肖师傅，您作为新业态劳动者代表或评劳模，那您认为新业态从业者如何在平凡岗位实现价值呢？
0: 首先呢，我认为要做好本职工作。我们只要坚守安全底线，诚信服务每一位乘客，文明行车，用心待人。二是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我会充分发挥党员带头作用，积极参加各项公益活动。我们要以实干守护初心，用奋斗赢得尊重，就能在平凡的车轮上跑出不平凡的人生，靠劳动发光发热。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在这次表彰里面，不少快递从业者代表受邀走进人民大会堂，作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在现场接受表彰。他们常年扎根基层，穿梭在街巷和社区之间，用脚步丈量责任，以服务守护托付。深圳顺丰泰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收派员杨磊就是其中之一。咁杨磊拥有20年一线工龄，曾经获得2023年深圳市良心组织党工委优秀共产党员，2022年广东省总工会省邮政管理局最美快递员，2021年深圳市快递物流行业党委最美快递员等荣誉。咁杨磊始终扎根收派服务一线，用心倾听，及时传递职工的困难和诉求，用责任和担当架起企业和职工的连心桥。他坚守初心，当选南山区首位快递小哥人大代表，成为新业态劳动者群体的优秀代言人。2020年粤海街道大涌社区暖风驿站成立之后，他担任兆哥党支部书记，牵头组建兆哥人大代表工作室与暖风志愿服务队，带领快递兆哥主动融入基层治理，服务社区群众。5年来，他坚持每日落班之后驻守驿站，负责日常运维到晚黑9点关门熄灯，用默默坚守温暖每一位的新业态劳动者。在理职方面，他积极建言，成功推动深南路、沙河东路人行天桥改造工程落地，切实解决兆哥的通行难题。在他的示范带动之下，越来越多快递兆哥主动加入志愿服务队伍，充分展现了新时代新业态劳动者的责任担当和先锋形象。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连线快递兆哥杨磊，听听他的日常工作故事。杨先生，首先想问一下您，您投身快递行业之后，扎根服务一线的初心是什么？
3: 因为我们是从农村过来的嘛，来到深圳这个城市，也就是找份工作能养家糊口，但是从来没想到就说在顺丰能做那么久，这也是这个顺丰这个平台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平台，能让我们在深圳安居乐业嘛。特别是深圳也是比较包容的城市，我们有种归属感，特别是这几年就是党委跟政府给我们搭建了很多一些，就是比如像暖风驿站，特别这种关心关怀嘛，对我们这个新就业群体，我们也感觉到就是这生活这日子更有奔头嘛，所以说让我们就觉得更有价值。
1: 嗯，那我还了解到您现在还担任了粤海街道大涌社区暖风驿站的党支部书记，那目前您都开展了哪些具体的治理服务活动呢？
3: 这个是这样的，这是21年的时候，粤海街道大涌社区党委给我们打造了一个暖风驿站，也就是在一个平时就是说取餐聚集比较多的一些地方，特别是外卖骑手，他们平时在等待的时候没地方休息，这边聚的骑手也比较多。当时考虑到就是这个群体没什么没地方休息，没地方休息就是党委为我们打建了一个暖风驿站，这个暖风驿站里面的设施非常的齐全。骑手在等单的时候可以在里面休息，夏天可以吹空调，冬天也有暖气，还有就是微波炉啊，还有就是充电啊，里面还有一个免费的，就是说自己的根据平时你的需求，像那种唱歌厅啊、点酒啊、纱布之类的都可以免费每个月去领取一次。平时我们也会在里面开展一些交通一些宣讲，包括这些就是技能培训之类的，大家有了一个共享的一个平台，在这里面也可以大家传递，就是说正能量信息，也可以搜取到平时的大家的困难，里面都可以交流嘛，大家就成了一个共享客厅，一个流动的家。
1: 嗯，那您之前还积极建言推动附近的天桥改造，那这给快递小哥的出行和周边居民的生活带

0: 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便利呢？
1: 我作为党支部书记，本来我也是从群众来到群众去，也是包括又是党员和人大代表。像我又是新界群体一个代表，本来就是群众中选出来的，那我就要到群众去，把这个就是这个群体啊，平时我们在交流中呢得到的一些信息啊，包括一些困难诉求之类的，我也及时的向上反馈。特别是就是今年我们周边这些道路啊，包括一些就是人行天桥，跨大沙河的人行天桥，当时有小哥反馈，就是有人在那摔伤了。当时摔伤了呢，我就去到现场去看了一下，结果也确实是小哥说的那个样子。上下坡道比较陡，又比较窄，还非常的光滑，特别是下雨天那种很容易摔伤。那我们就把这个形成一个剪影杆，向人大反馈。反馈之后就是。拉动了各职能部门做了方案，现在就是把那个天桥做了一些加宽，又做了防滑处理，改造了之后给大家出行，给市民出行，包括也我们这些新界群体出行带来了很大的便利，真实的写照。那也就说明我们一句话也能改变，就把这个事情就能办了。我们也感觉到我们也很自豪，我们能给我们这个群体也能做一些事情，包括也平时的这些桥洞啊。我们发现及时的就是上报给社区，包括平时的那些就是路啊有拥堵的那种现状啊，包括一些那个我们都及时的向网格员反馈，叫网格员来去疏导。我们又在暖风驿站成立了暖风支援队，暖风支援队呢就是我们公司，包括我们顺丰党委一直强调的，就是说特别是党员到社区去报道，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又是党员，又是人大代表，那我就凝聚了我们的党员，一开始就是成立了这个志愿队，没有发展到我们同事，慢慢牵引着，就是很多的就是融入到这个暖风志愿队，在暖风驿站就是做一些日常维护啊，交通宣讲啊，包括老年帮扶啊。
0: 那你们今年5一期间也是继续工作，驿站也是继续开着的吗？
1: 是开着的，是开着的。我们9点钟关门，我是坚持了快5年了。但是只是说，打比方，我就是外出了，我不在深圳了，那我可能就让我的团队去顶上去。我住在也不太远，正好下班高峰期，绕个圈的事儿，把里面的卫生啊、垃圾啊、电关那个。我们这团队里面还有一个小哥，他原先没进顺丰之前是做空调清洗的。我们把我们南山区的8个街道的，如果今年再开展，我们是第3年了，把所有暖风驿站的空调都清洗一遍。那也就是让我们的这个群体，大家在里面休息的时候更舒服一些嘛。我们去年还把那个团委下面的那个油站，我们把油站的空调，也清洗了。特别去年清洗的时候，油站的义工阿姨在值班的时候，我们在清洗她的空调格栅的时候，那边没有树荫的遮挡，太阳直射。我们在刷网格栅的时候，她就凑上去给我们打了一把伞。那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双向的奔赴嘛？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干的觉得比较有意义，得到了咱们市民的认可，我们觉得做的这些东西就是有价值的。
0: 那现在是不是越来越多的快递小哥也像您这样投身到基层治理的工作当中呢？
1: 对，是的，特别就是像南山一个当圈，7+24打开的链接，有什么问题及时的上报。你也可以在我们社区平台找到网管员，就是我们有个群嘛，直接在群里面艾特大家都可以的。所以说，这种就是反馈的机制。这个渠道特别多。其实我们暖风驿站有2个工作室，这个我们里面都有我们的公布的电话，我们的对接人，他们也会把这些信息反馈我们，我们也及时的向上反馈，向社区啊或者党委，看给哪些部门来去做一些去反馈。这个渠道是很多的，包括社工部啊这些都有渠道去来对接我们这些诉求。
0: 听您这么说，我真的感觉深圳这个城市特别的细致，特别暖心。当然，这当中有了你们的努力和奉献，才能让这个城市越来越好。那您作为基层劳动者，也是党员先锋，未来您在快递服务、基层治理等方面，还有哪些新的目标和规划呢？
1: 其实我们做这些，我们也是被这些年就是党委被他们暖到了之后，我们就更愿意去。你做的同时，他可能就会有更多人愿意参与进来，慢慢的去带动更多人去做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城市，大家都是受益者。我觉得应该就是让更多的群体，有一些东西他可能看不到，通过大家的一点一面去影响。 去带动，他会有更多人去参与进来。我觉得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团队，那慢慢越来越大，甚至我以后我们也可以让其他的汽车、美团什么的，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大家一起自己所服务的这个社区里面一起参与。所以说，我们也呼吁更多人来参与，来在社区一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让这个社区、让这个城市更美好。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跟住落嚟要介绍嘅呢一位劳动模范叫做刘亨利，广东海丰人，中共党员，现任汕尾市海真实业有限公司行政总厨，中式烹调一级技师、高级厨师。作为行业的标杆性人物，他荣获今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24年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获评广东省粤菜师傅四星名厨、中国烹饪大师、广东烹饪大师等多项重量级的荣誉。咁同时，佢仲担任刘亨利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领衔人，以匠心、浅初心，以技能促发展。咁作为湾区标准制定专家。他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参与起草多项潮菜湾区标准，推动潮菜技艺从传统经验型向科学标准化转变，助力粤菜产业化、规范化发展。在人才培育方面，他长期担任粤菜师傅技能大赛的裁判，以导师身份累计培训技能人才上千人次，积极投身广东省百千万工程。深入开展粤菜师傅星厨帮扶乡厨行动，对帮扶的酒楼进行全方位的技术辅导，用技能赋能乡村振兴，赢得社会各界的高度赞誉和广泛认可。跟住落嚟的时间，我哋去连线下佢，听佢倾下潮菜标准制定和人才培养的故事。刘师傅，我了解到您深耕餐饮行业，从一名普通的厨师成长为行政总厨、中国烹饪大师。那当初是什么契机让您踏入餐饮行业，并且一直坚守在烹饪岗位上呢？
4: 我们当年的就业环境是比较艰苦的，就找一份厨师工作啊，尤其不容易，大多需要熟人引进才有机会入行。正好家里有个亲戚啊，从事这个餐饮行业，我就借此机缘踏入了这一行。我始终觉得学厨师是一门安身立命的厨艺，所以刚入行的时候做事都格外勤快认真。我们当时带我的总厨是香港师傅，他看到我踏实肯干，便愿意多给我机会，放手让我去历练。我就靠我手脚勤快，再加上自身对烹饪有一点悟性进步还算快，也重视日复一日的实操与壮阳。我慢慢发现自己很适合这份职业，并且真心热爱烹饪，喜欢钻研菜品，琢磨味道。特别是近年来，我们汕尾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牧场，对海鲜烹饪技能要求越来越高，对我们的挑战也越来越大。我希望通过自身的海鲜烹饪技艺，擦亮天下海鲜汕尾领先的品牌，为海洋牧场发展自制强劲的美食文化动力。党和政府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深感责任重大，也立志在这一行做出成效。凭着这份热爱与坚持，一路走来，不知不觉就在餐饮岗位上坚持了30多年。
0: 那您还一直致力于推动潮菜湾区标准制定，那当初是为什么想要推动潮菜从经验型向标准化转变？这一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困难？您又是如何克服的呢？
4: 潮菜湾区标准化呢，是潮汕和港澳各位专家来组团来制定的。传统潮菜主要是靠师傅口从心授，全凭了经验和手感，分量多是适量，出品呢就很不稳定，技艺也难传承。所以推动潮菜标准化，把经验变成可量化、好学习的规划，让年轻厨师有标可依。同时，统一标准也能更好地保障食品安全和出品质量，助力潮菜品牌化、连锁化发展，还能促进粤港澳饮食文化交流，助力人文湾区建设。在推进的过程中，困难不少。 一是行业传统观念重，有人担心标准化会丢淘汰过去灵魂，部分老师傅也有抵触。二是啊，淘汰流派多，各地做法不一样，粤港澳三地专家很难统一意见。三是一些啊传统做法啊不符合现在健康标准，需要重新试验调整。四是实施人才断层，年轻人不愿自行，跟不上标准化推广需求。我们只要通过这几点解决：一是设立核标准理念，说明标准化不是一刀切，而是立标杆、保根基、促创新；二是联合政府、院校、协会、民厨共同制定标准；三是用科技搭建平台，制作视频教材，让标准更好学易用；四是在统一规范里保留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做到规范有风味兼顾。
0: 嗯，刘师傅，那在您的经历里有一项我很感兴趣的内容，就是用技能赋能乡村振兴，特别想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
4: 我积极参与了广东省百千万工程新厨办无乡厨的活动，核心就是推动乡厨餐饮从书写向造血转变，尊重培养一支扎根乡村带不走的本土厨师队伍，常态化下乡开展乡村厨艺工艺培训、实操教学、菜品研发指导等活动，累计开展多场技能帮扶课程，覆盖乡亲从业人员数百人次，系统性传授粤菜烹饪技能、家常菜升级、宴席菜品制作、食材合理利用等实用技能，着力补齐乡村餐饮技能知识短板，推动乡村餐饮发展从被动输血向主动造血深度转变，用心打造一支刘德志农干事手艺精的本土乡村。同时我都是开展驻地部队厨艺专项培训，分批次为部队餐饮人员开展实操授课与技能指导，有限提升炊事队伍专业烹饪水平，丰富膳食菜色，优化菜品口味，切实保障官兵伙食营养均衡，多样可口。也先后受邀担任2024年汕尾市粤菜师傅工程职业技能竞赛、2025年汕尾市云开渔海鲜烹饪技能大赛裁判员，以专业视角对裁判选手操作细节烹饪技法、菜品成像进行精准点评和规范指导，帮助从业者树立标准化操作理念，推动传统厨艺传承与菜品创新融合发展，助力全市餐饮行业技能整体提升。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始终认为以厨艺技能赋能乡村振兴，关键是把成熟的烹饪技艺、菜品研发思路和经营管理经验与乡村本土特色食材相结合，让乡土原材料创新出彩，通过人才技能培训、菜品升级打造和品牌赋能，让乡村成为地方菜发展的坚实根基，也让地方菜产业成为带动增收、助力乡村振兴最直接、最持久的动力。
0: 嗯，那您身上有着劳模、工匠、名厨等多重的身份，那在您看来，新时代的餐饮从业者应该具备怎样的劳动精神和职业素养呢？
4: 在我看来呢，新时代的餐饮人首先要以匠心为本，沉下来打磨内功，做到首重创新。工匠精神的核心呢，就是发自我们内心的热爱，只要真正就爱这份事业，才能在漫长的岁月里坚持下去，做出成绩。同时最重要的还是要严守那个食品安全这条红线，这是我们职业的底线，也是立身之本。要做到传承不守旧，创新不忘本啊，以食德为根，以技艺为本啊，敢于尝试新的食材、新的计划啊，让我们的菜品呢啊与时俱进。劳动精神啊，就在平凡的岗位上踏实肯干，在烟火气息中默默坚守，用我们一手好菜为顾客添滋味，为行业、为城市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劳模精神提醒我们，既要脚踏实地做好自己，也要扛起责任，把匠心与担当一代代传下去。
0: 好的，谢谢刘师傅。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 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林谦，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九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0:86，
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4: 世界纪录。
3: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4: 中国抗击疫情
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3: 10年，
5: 中国向
3: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5: 取得全面胜利。
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福海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樟木头石新路从 S29 从管深高速出口到银河北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从银河北路到 S29 从管深高速入口，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虎门百达路从常德路到太保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1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1: 八一起义胜利，
2: 准备的怎么样了？
3: 准备好了。
0: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4: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5: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6: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7: Give me your satisfaction, I need your satisfaction, I want your satisfaction. Give me your satisfaction.

0: 革命是伟大的。
1: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0: 提前起。
1: 周恩来

让身体弥漫愉快的疲倦，从胸口到全身，从眼前到世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
3: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玉兰路从教育路到红棉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凤冠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虎门百达路从太保路到常德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一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5: 对对，
7: 遵规守法才安全。
8: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9: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华海路从兴发路到东湾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恒增路从乌沙环东路到莲湖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拥军路从纵队路到丰贵口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听，港珠澳大桥下的海浪翻涌着600年前的回响，郑和未曾遇见55公里钢铁巨龙横跨伶仃洋，穿梭车流拨动时空琴弦，浪花跃动，音符激昂。
1: 山中通道通车一载，3155万车流在珠江口绘就同心圆，一小时生活圈的和弦悠扬。
0: 听，科创交响在弯曲激荡，粒子加速器如灵动长笛探索微观世界，中子树似铿锵鼓点协奏科研，14.8万亿经济体量的宏伟总谱上，9个万亿产业集群统管齐名，创新乐章愈发嘹亮。
1: 当粤港澳首次联办全运会，15运会赛场的呐喊汇聚成心手相连的时代和声，
0: 同心筑梦，
2: 弯曲未来，
0: 每天都在奏响新。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二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民以食为天，在全球化经济的推动下，我们的饮食结构发生了变化。您是否想过各种食物是如何来到您的餐桌上的？在全球化经济的推动下，新鲜水果可以跨越半个地球运输，不分季节地填满超市货架，我们因此能够享用源源不断的谷物、蔬菜、肉类和零食。读书俱乐部今天就来聊一聊食物，分享流动的盛宴，不可思议的食物之旅。这本书讲述了食物从农场到餐桌的非凡之旅，以及由此带来的对政治、经济、环境甚至艺术的深远影响。这一次节目当中，我们邀请的嘉宾朋友是汪冰先生，北京大学精神卫生博士、学者、译者、书评人、文津图书奖评委。汪冰博士你好。
6: 刘莎好，各位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5: 今天请到汪冰博士啊，和大家来聊食物，也更是因为汪冰博士对美食也有着深深的喜爱。
6: 你这个喜爱说得很精准啊，研究可能谈不上，但是喜爱确实是我的年龄也多大，我喜爱的时间就有多长。
5: 好，那就来回顾一下吧。这个春节汪冰博士都喜爱了哪些的食物呢？
6: 在这个春节期间呢，我比较喜爱的首先有一个传统的坚果啊，一说坚果大家可能就想到了一些更高级一点，比如腰果、开心果，那我喜欢吃瓜子啊、其实这个是很传统的啊，我喜欢吃原味的瓜子啊，这是从零食的角度。那从这个水果的角度呢，我自己比较喜欢吃苹果，比较喜欢吃柑橘类的水果，因为我觉得柑橘类的水果呢有一种味道，芸香科的这个水果呢闻起来让人心情就会好一些。特别是如果我在南方过年的时候呢，他们会买年花，年花的时候有一种叫盆栽的金桔树
5: 啊、
6: 因为在南方呢，大橘大利啊，大吉大利的谐音啊，所以你看这个食物也是和这个节庆有非常紧密的联系。那说到这个餐桌上的食物呢，我自己很喜欢吃鱼。我小时候呢是没有吃这个生鱼的概念的啊，但是到我长大之后开始接触生鱼的时候，就发现对这个的眷恋啊一发而不可收。比如说这个生食的三文鱼啊，我就觉得是一种很美味的食物啊。其实说到这个春节，我就在想，今天我所能够接触到的食物比我小时候啊要多的太多了。比如我小时候最喜欢吃的糖，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大白兔奶糖。那我其实我小时候吃的巧克力还有一种叫酒心巧克力啊，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啊。其实现在想想，小时候吃的巧克力是非常甜的，它的那个可能含可可的含量并没有多高，但是觉得是一种哇，怎么世界上有这么美味的东西。在今天做这本书之前，我就在想，且不论啊我们究竟对食物多少研究，至少我们春节的餐桌越来越眼花缭乱了。
5: 没错，前面呢我们是听过汪冰博士啊，他谈到了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他喜欢的一些食物。我想大家回顾一下自己在这个春节期间的那些美食，我们就会发现很多的食物啊，它并不是你所在的那个城市生产的，有可能也不是你所在的那个国家生产的，或者是那个大洲生产的，它可能来自更遥远的地方。就像前面我们谈到的，有不少的美食可能已经穿过了半个地球才能来到你的身边。 流动的盛宴，不可思议的食物之旅这本书讲了哪些的内容呢？下面是来自本书出版方的声音，我们来听一听商务印书馆的执行董事、中国辞书学会副会长顾青先生的介绍。
7: 流动的盛宴，不可思议的食物之旅，这是商务的远方译丛的一个新品。英国的一个记者叫莫里啊，他专门写食物和运输的故事，他一共写了12个故事，可有意思了，包括橄榄油啊，包括什么三文鱼啊，跟全球化的物流系统是个什么关系。它能让我们知道我们桌上摆的这些食物到底是怎么来的。
4: 品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它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5: 在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流动的盛宴，不可思议的食物之旅》当中啊，就有很多的食物您可能或多或少的都了解过，甚至出现在您家的餐桌当中。哎，汪明博士，这样的一本书啊，其实书名很明显就说到了《流动的盛宴，不可思议的食物之旅》，那这本书讲了哪些不可思议的食物之旅呢？
6: 首先呢，我们先想界定一下什么叫食物之旅啊。
5: 嗯，
6: 在书的推荐序当中呢，就提到了一个名词叫食物里程。大家现在坐飞机的机会比以前多了很多啊。我们大家很多人都知道可以积累里程作为积分。
5: 没错。
6: 这个积分可以是换购礼品，甚至换购机票。那大家有没有想过啊，来到我们餐桌上的食物，如果它也有里程表的话，它究竟走了多远呢？这个概念就非常有意思啊，是30年前出现在英国的。我想我们桌上的东西，比如说我吃的三文鱼，它是经历了怎样的旅程呢？比如说过年的时候，在过去几年，中国人很喜欢互赠一种高档的水果，就是车厘子啊。近几年是这个价钱下来了啊，但前几年，
5: 我小的时候香蕉也是非常啊、昂贵的水果，
6: 对，非常。

0: 贵的水果，那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离得远啊，对不对？
1: 嗯。
0: 一般本地产的很少有昂贵的，除非品种特别好，就是特别掐尖的优质的水果。但大部分时候，食物之所以有价值或者价值值钱，第一个是难于保鲜，第二个又跨越了长途的运输。所以想想，今天很多的食物真的是啊，走了千万里才来到我们的身旁。那反过来想呢，我有些同学在国外啊，他们说其实过春节的时候，他们吃到国内的食物也很方便。为什么有中超？就是中国超市。比如说他们给我拍的照片里边，连辣酱都有好多种，大家都爱
1: 对的，
0: 喜欢吃老干妈等等。哎，你就发现这些食物远渡重洋哈，到了异国他乡的货架上，他们也经历了自己一个千难万险的旅程。所以这个书就提醒我们说，今天的餐桌啊，已经不像我们小时候过去的那种受交通、受运输资源制约的餐桌了。它更多的可以在一个桌子上吃到全球的食物。比如说，我就知道有的家庭可能会买一只帝王蟹，那
1: 嗯。
0: 它可能就是来自更寒冷的海域，包括刚才讲到的三文鱼，包括糖果也是啊，我刚才讲到了这个大白兔，那现在其实，在我们国内市场上可以买到全世界各地的各种糖果、小食和坚果，包括我小时候都不知道有开心果啊，更没有吃过腰果。那现在这个过年的餐桌上招待客人时候，这是非常常见的坚果。其实就像书中所说的，这个流动的盛宴呢，首先是食物的流动，而食物的流动就塑造了我们每一年过年或者每一天的餐桌究竟是什么样子。
1: 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我看这本书当中的一个不可思议的内容，在我们现代的超市，大家注意啊，我说的是现代我们的超市，生鲜的运输其实也是一个难题。很多超市的生鲜的质量远不如它其他的常规商品那么好，或者说品质那么出色。但是在这本书《流动的盛宴：不可思议的食物之旅》当中啊，有很多的食物都是生鲜的食物，那他们跨越那么遥远的地方啊，还能够鲜美可口的到达你的餐桌上，这真的是不可思议，我都没有想到过，就是看似那么普通的一粒小小的果子啊，就像书里面说到的草莓啊，叶子还是碧绿碧绿的，果子是那么的鲜美多汁，就已经跨越了好多好多的里程来到餐桌之上。而在这书中介绍的不少的食物啊，其实也改变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甚至是整个地球的很多的变化。王明博士，咱们挑其中几种重要的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吧。
0: 首先我们想讲的就是在这个餐桌上啊，在特别是在我们的节庆餐桌上，越来越多出现的一种鱼肉啊，三文鱼。大家特别是喜欢吃鱼生的朋友，应该很知道啊，三文鱼，特别是一些肥美的三文鱼，生食的口感是特别好的。那在书中讲到流动盛宴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印象让我很深刻的原因呢，是因为在三文鱼的流动和在整个食物旅行的过程中是和我们有关系的。三文鱼本身呢，有一种生物迁徙上的非常厉害的功能，就是洄游本能啊，能在海洋当中游历数千里以后，依然凭着自己的嗅觉精准地回到出生地产卵。那这是它生前的洄游，这也是个不可思议的旅程。我记得有很多的科教片和纪录片曾经展示过啊这样不可思议的旅程。但实际上，在三文鱼的身后啊，在它死后，它也要经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甚至可以说用书中话的更惊人的旅程啊。因为三文鱼的体内有大量细小的肌间刺，但实际上我们吃三文鱼的时候，又觉得它们的爽滑几乎不用挑刺，对不对？
1: 对，
0: 很
1: 很
0: 多，
1: 多朋友喜欢三文鱼，就是因为没有刺儿。
0: 对。啊，既减少他们的恐惧和焦虑啊，加工起来又很方便，特别是小朋友也非常的友好啊。但是我们今天告诉大家，三文鱼体内有大量细小的肌间刺，那这个和大家的体感就是完全相反的。那刺跑哪去了呢？书里就讲到了这个惊人的旅程啊，在一个从欧洲三文鱼冷冻进入运输环节之后，运到哪里呢？就运到了中国。那是因为我们有人口红利啊，劳动力廉价且高效，所以在挪威捕捞的三文鱼啊就被冷冻运往了我们国家的青岛，在那里解冻、人工去骨、切片，再冷冻运回欧美的超市。大家就在想说，就剔个鱼骨头，这么大费周章、跨越大洲的运输，还是冷冻这种比较相对高成本的方式，那值得吗？要费这么大劲吗？ 那我觉得商业是非常诚实的，对吧？任何一个在商业上不成立的事情都没有办法在商业上成立，这个意思就是。

0: 之所以能这么做，一定是商人或者商业上证明是有利可图的。那书中也告诉我们，这种去骨的生意啊，即使算上高昂的冷冻运输的运费，依然比在原产地加工更具经济效益。
1: 读书俱乐部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分享《流动的盛宴：不可思议的食物之旅》，欢迎各位在稍后第二时段读书俱乐部继续收听。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迎宾路从松山湖大道到工业东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辽步复兴路从管张路辅路到辽步盘龙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凤冠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

0: 的步，感受智慧的温度。
1: 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流动的盛宴，不可思议的食物之旅。刚才在介绍三文鱼的时候，我们已经了解到啊，它有一种特别的能力，就是能够洄游。它在出生地出生之后，然后到它成长的地方生活，等到它成熟以后要去产卵的时候，再回到它小的时候的出生地，这样一代一代的繁殖下来。现在我觉得三文鱼又多了一种洄游，那就是从它的捕捞地到亚洲或者是东南亚这些人工便宜的地方，经过去骨再洄游到消费地，也就是很多的欧美的国家。在这本书当中，你可以看到以橄榄油、三文鱼、番茄、口香糖、咖喱、香蕉、酸奶、葡萄酒、茶、草莓、小麦和玉米为线索，揭示食物运输背后的技术革新，以及由此带来的对政治、经济、环境甚至艺术的深远影响。比如古罗马人消费的大量橄榄油来自遥远的西班牙行省，现在欧盟国家生产的橄榄油一半以上来自西班牙，装在意大利公司的瓶子里开始它的旅程。挪威三文鱼在摆上美国或者是欧洲超市的货架之前，要被冷冻装箱运到中国等地进行加工。冷战期间，西柏林被苏联封锁几个月，完全依赖英美空运过来的食物生存。除了面粉、罐装咖啡、罐装咸牛肉和盒装的脱水鸡蛋等等，糖果和口香糖成为重要的慰藉，可移动的食物变成最有效的武器储备。冷藏运输给香蕉产业带来了革命性的改变，香蕉使美国的水果公司对中美洲国家的经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让他们能够左右那些腐败的傀儡政府达到自己的商业目的，甚至毫不忌惮地把这些国家统称为香蕉共和国。用于加速谷物运转的机械升降系统改变了布法罗的命运，多年以后放置这些机器的巨大建筑成为一种全新的建筑流派，包豪斯建筑艺术流派的灵感源泉。书中讲述的12个故事呈现了饮食全球化的宏大图景及其背后的技术创新。
2: 刚才说到了这个三文鱼的在身后的迁徙啊，迁移，这种人工的运输呢，离不开一种运输的手段，就是我们提到的集装箱运输。
1: 好大好大的集装箱，大家如果见过的话。
2: 对，这里边呢，我先想讲一件事情啊，就是集装箱对我们餐桌的影响究竟是什么？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春节的餐桌，那比如大家吃到了挪威的三文鱼、智利的车厘子、东南亚的香蕉。甚至可能还有来自更远地区的食品，这些都是拜标准化的集装箱运输所赐。当然现在有更多的航空运输了，但是整体上海运还是更便宜的啊。所以这改变了一件事情，就是食物的地域性啊逐渐消除了。那现在的小朋友，因为他们从小就吃到全世界的食物，他们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这这么一件什么事情，就是全球的餐桌开始同步了。
1: 没错
2: 啊，就是你会发现他们出国以后不会很惊讶，那我们作为青年，我出国很惊讶，因为我 很多都没有见过。比如实际我是很大年纪才知道牛油果究竟怎么吃啊，该怎么做。可是这一代小朋友，他们小时候可能就吃沙拉里就有牛油果。你看，食物拓展了人的见识，食物的选择，包括我们改变了餐桌的样子。那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比如说刚才讲到的集装箱哈，它还让全球产业链运转起来了。刚才我们说了，食物是有里程的。其实刘莎也提到了说，你看食物转这么一大圈，有一些环保人士就说，那这样的多不环保，就为了人能吃上一口东西，是吧？把欧洲的三文鱼运到亚洲加工，再运回欧美地方销售。但也有反对者认为啊，其实这样的运行体系也给一些国家带来了劳动机会啊，让他们有了工作。但前提是不要建立在那种严酷的、残酷的剥削之下，而是一种公平的用工待遇。那还有呢，就是集装箱还改变了一些东西的风味啊。这里我就不得不说到了，我和刘莎老师讨论过关于这个草莓的味道的问题啊。 这个集装箱为什么会改变东西的风味呢？因为集装箱运输的时间很长，所以你会发现它要提前采摘水果，啊，你不会等熟得快烂了，就是往往不是在最佳赏味期把水果摘下来，所以这就意味着要提前摘，所以它的熟不是自然的。你看现在卖水果会告诉你叫树熟，
1: 没错。
2: 是吧？在树上熟的，还有一些实际上是后来在生的时候采摘了，在运输包括到你家的过程当中才开始离开树，慢慢成熟，那这个味道可能是不一样的。
1: 没错，大家也能够从价格上啊，能够感受到这些树熟和青的果实就采下来的时候就运输销售的价格。那标明树熟的时候，通常会告诉你，因为它已经基本上快熟了，或者说呢，它不太适合长途运输，那所以你买到的那个水果是非常难运输的，它的价格就会贵上不少。而很多啊，比如特别耐磕碰的。它在青的时候就摘下来，它会慢慢的在路上能够熟了的那些水果的价格就会相对便宜一些。
2: 哎，你刚才说到这个耐磕碰，我也要说一句，就现在有的时候有人发现，哎，怎么这个西红柿皮也变厚了啊？其实，在长途运输的时候，运输的损伤和损失减小是商业上的重要考量，所以在选育品种的时候，味道不一定是第一位的，而耐储存、耐存放、耐叠放，就是说它不怕挤压，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包括草莓也是，所以水果运输的考量，有的时候胜过了对品味，就是对口感很多的考量。这也是为什么大家说为什么就是越种越不好吃呢？因为从商业上来讲，可能你说的好吃就成本太高了。在运输上呢，不便利性就变得很高了。这再次回到我们书的名字，叫流动性盛宴。实际上，最终流动性反而比所谓的口味来讲，更大程度决定了食物的口感、食物的香气或者食物的成熟度。
1: 刚才我们说到的三文鱼啊，它的运输呢，就是通过集装箱，不论是三文鱼也好，还是刚才我们谈到的，像很多的食物，其实都是通过集装箱来运输的。特别要谈到的是三文鱼的集装箱，大家记着吗？前面王明博士就谈到了，三文鱼是要先在它的捕捞地冷冻以后，再运到它的去骨的地方。化冻去骨之后，再冷冻上运回到它的销售的地区，所以在这中间就要求集装箱能够有冷冻的功能。只有在我们现在非常的先进的这样的物流的情况下，才能够完成这一点，也才能够让前面咱们说到的那门生意叫什么来着？叫去骨生意得以延续下去。
2: 说到这个去骨生意，刚才刘莎老师说到了集装箱运输是决定性的因素，让这世界成为可能。所以我想延伸一句啊，今天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我们这个餐桌的决定因素是什么？我觉得有一个观点说得特别好，已经不是简单的农民种什么，厨师想做什么了，而是港口的效率，运输公司航线的价格，集装箱的运输单位的价格，你这附近有没有冷链的基础设施，它能不能到那个终端有存放的地方，国际贸易政策，比如说关税。所以你就会发现，今天的食物的影响因素已经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系统当中。所以，什么东西涨价，什么东西降价，可能不是农民获益，甚至不是原产国获益，可能是在运输链上，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就说在流动的过程当中的价格波动，可能远胜于它本身的成本。
1: 还有以前啊，我相信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你在什么季节能够吃到什么样的食物，甚至呢还提倡不吃反季节的水果啊，因为反季节的水果呢会用什么什么之类的各种的化学物质让它催熟。但是当我们大家了解过了不可思议的食物之旅以后，你就会发现，你其实在一年四季的任何一天都可以吃到任何季节的水果，这是因为地球是圆的，它分南半球和北半球，而南半球和北半球的季节是相反的。还有热带，一年四季都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水果。
2: 特别是我们这个国家哈，它这个横跨的纬度范围也很宽，所以实际上北方没有的时候，南方还有。这就是为什么我小时候大家会做一件事情，北方的朋友可能很多都知道，在夏天的时候，用玻璃瓶子把西红柿的鲜味锁住，很多人都做过这个事情，我记得那个过程还挺复杂的，还需要上蒸锅给那玻璃瓶子消毒啊、排气啊等等，就是为了在冬天的时候有一口自制的西红柿酱啊。那个时候是所有的小伙伴觉得很羡慕，留住了夏天的一口鲜。就像刚才流沙说的，所以季节这件事情在餐桌上越来越不明显了。包括我们春节，其实很多人吃的都是所谓的反季的东西，否则在北方没有那么多选择，可能就是 各种各样的白菜，是不是各种各样？

0: 酸菜、白菜等等都是这些。
1: 还有咸菜，在我小的时候啊，在蔬菜丰收的时候，比如夏季和秋季，那腌很多的咸菜能够让冬天有蔬菜吃。但现在我们大家可能很少有人用腌咸菜的方式来代替冬季的蔬菜了，这就是科技的进步啊，应该也是技术的进步才达到的。春节期间大家都尝试了哪些的新奇美食呢？您有没有想到过这些美食是如何到达您的餐桌的呢？读书俱乐部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分享流动的盛宴，不可思议的食物之旅。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3: 鹅对汉，绿对红，玉帛对。
4: 时代变迁，自然轮回，长河滔滔，相伴永存。历史奥秘，
5: 带你挖掘鲜为人知的神秘历史，探寻自然界的神奇奥秘，
4: 领略博大恢宏的中华文化，感受普通人勾勒出的韵味人生。
6: 大家好，我是田阳。话说节假日出门的时候，您八成遇见过这种困难，就越是人多的地儿啊，上厕所往往越是个难题，尤其是在名山大川的旅游景点，赶上出行旺季的时候，想要方便一下，可以说那是要多不方便有多不方便。公厕门口排队的人恨不得从山顶排到半山腰，尤其是女同胞们，本来上厕所呢就要多花一些时间，队伍呢还往往比男的那边要长出好几倍，扎堆出行的时候简直能急死个人。不知道急着排队的朋友们有没有想过这么一个问题，那过去的人们出门遇上人有三急的情况要怎么处理呢？别的国家的女性也会被厕所前的长龙困扰吗？英国第一家女子公厕是什么样的？为何有人反对到要开车去撞？因为女厕不够而解雇女性，这样奇怪的事儿是真实发生的吗？印度修个厕所为什么能拍成电影？田阳跟你聊聊公共女厕的那些事儿。咱们今天的故事呢，要从1851年说起。这一年的伦敦万国博览会上，一种新鲜玩意儿被安装在了休憩室内，它的名字叫抽水马桶。没错，就是咱们今天家家户户用的抽水马桶的雏形。当时它刚被发明出来，发明者想要向人们证明厕所这个藏污纳垢的地儿也可以变得舒适、整洁甚至豪华。万国博览会的参观者只需要付出一便士，就可以在新潮的抽水马桶上享受如厕体验，甚至还能得到发明者附赠的毛巾、梳子、鞋擦。那简直就是一便士，您买不了吃亏，也买不了上当啊。那么展示效果如何呢？这么跟您说吧，整个伦敦万国博览会上，这种装有抽水马桶的豪华公厕居然吸引了几十万的参观者，这其中自然也有不少女士。但奇怪的是，这些身着繁复服装的女性们进入公厕真就纯粹的参观？她们有的和水槽旁负责收费的服务员唠嗑，有的好奇地伸手去拉水箱上的金属链子，观察水是如何流出又如何消失的，但没有一个在这个公厕里解决生理需求的。是当时的女士都不用上厕所吗？那当然不可能，只是当时英国的社会风气呢比较保守，女士们会下意识地认为上公共厕所会和裸体、不洁一类的负面词汇联系到一起，任何看到他们进入了公厕的人都能想象他们在里面干的事儿。对于深受社会束缚的女士们而言，这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羞辱。 但不管怎么说，抽水马桶这种现代生活的神器还是很快就推广开来。第二年，全世界第一个有冲水马桶的公共女厕开张了。以当年的眼光来看，这个专供女性使用的公共厕所装潢十分豪华。公厕是一座六角形尖穹顶的木房子，内设六个厕位，梳洗池和马桶也都是由桃花心木制成的。在当时，这间公共女厕算可谓相当时髦了。那这个勇于开拓商业蓝海的老板赚到钱了吗？十分遗憾地告诉你，这间专门针对女性客户发力的豪华公厕开业没多久就关门大吉了。这是怎么回事呢？首先，收费高昂应该是倒闭的原因之一。您如果要在这间厕所解决如厕问题，需要支付两便士。那什么概念呢？在19世纪，一个普通英国散工的日薪是2到3便士，普通工人的日薪也不过4到6便士，一斤牛肉的价格也才要2到4便士。那换成您，您舍得花一天的薪水去上个厕所吗？这事儿我感觉一般人真干不出来。其次呢，当时的社会对女性并不友好。虽说1763年英国就开始自称日不落帝国了，19世纪统治英国的也是一位女王，但当时的英国社会依然将女性视为只能照顾家庭的弱小角色。当时的社会并不支持女性出门工作，甚至女孩子们出门逛个街，要是没有男性陪伴，也会遭到周围人的嘲笑。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万国博览会上的女性只是围着抽水马桶研究，没有人在里面解决生理问题，也就不稀奇了。还有一个原因，咱今天

在人们看起来可能有些抽象，就是当时的国际大都市伦敦的卫生条件实在太差了，乱丢垃圾、随地大小便的人比比皆是，以至于英国民俗故事中的人物迪克·惠廷顿说过一句名言：我以为伦敦街上铺的都是金子，没想到是人的排泄物。听到这儿，可能有些朋友会说了，这卫生条件越差，越应该鼓励大家建设使用公厕呀。要是人人都在公厕方便，那街上的卫生条件不就好多了吗？然而，英国有帮吃饱了撑的上流社会人士却认为，大小便这么脏，集中他们的公共厕所，那能是干净的地儿吗？哪个女人进去了，这女人不也就脏了吗？所以，虽说工人阶级的女性可以借助架在泰晤士河上的公共长排屋解决如厕问题，但有身份有地位混迹上流社会的女性们还是只能使用挂着窗帘的马车上设置的单间马桶，甚至这种对公厕的污名化大大限制了当时很多女性的活动范围，迫使她们要么待在家里，要么去有身份地位的朋友家人那里活动，以免在外遭遇无厕所可上的尴尬。因为种种原因，第一家安装抽水马桶的公共女厕匆匆关门了，但仍然有一些先行者看到了公共女厕推广的必要，他们会做些什么呢？在全世界第一个抽水马桶诞生后不久，英国的女士卫生协会应运而生。这个协会最初的目的就是要推动建设女性公共厕所。协会秘书曾经这样形容女性遭遇的不公平：他们本能地发现，在这个问题上要求公众加以考虑极为困难。当时的伦敦还是有明白人的，不久后协会的呼吁得到了医学界的支持。当时伦敦有个区的卫生官员就说，女性与男性有同样的生理需求，对女性厕所的呼吁不是由感性主义硬造想象出来的需求。1898年，一个叫妇女自由和激进协会联盟的组织成立了。好家伙，这个名字自带爆点的组织会提出什么激进诉求呢？说出来您可能都不信，这组织的要求仅仅是在已经有公共男厕的伦敦卡姆登区建立公共女厕。结果这个咱今天人看起来正常的不能再正常的要求，竟真的在伦敦引起了轩然大波。不仅很多男性强烈反对，连一些保守女性都不买账。反对者还列举了许多奇葩理由，说什么建立女厕会使周围的房产贬值，男厕旁边有女厕会造成交通危险。这个脑回路也着实让人摸不着头脑。后来伦敦卡姆登高街上真的搭建起了一个女厕模型，结果您猜怎么着？一个男出租车司机竟然故意开车撞了这个模型，就是为了证明他的位置不合适，有交通危险。建立公共女厕的计划也因为此起彼伏的反对被搁置了好几年。直到七年后的1905年，在伦敦圣潘克拉斯区教区理事长的支持下，该区的公园街上终于建立起了一间公共女厕所。值得一提的是，这位理事长名叫肖伯纳，没错，就是那

0: 其人。虽然在有识之士的推动下，公共女厕的建立逐渐打开局面，但当时不平等现象仍然没有得到解决。那个时候的伦敦，男性使用公共小便池是免费的，但女性要想使用公共厕所却还要掏钱。当然，保守人士也有话说了，他们称这种现象呢，是因为男厕修建简单，而女性使用的油水单间占地面积更大，还需要更多的维护，给你们建就不错了，磨叽啥呢？就赶紧掏钱吧。然而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英国就没人提这茬了。原因也很简单，只要是个胳膊腿完好的男人，基本都被派到前线去打仗了，劳动力短缺，只好由女性顶上。有差不多100万英国女性在那个时候进入军火工厂，因为工厂里的男性锐减，先前的尴尬情况不存在了。在女士们的一再要求下，他们终于获得了使用已经安好的厕所和更衣室的权利。然而随着战争结束，幺蛾子又来了，英国社会又开始呼吁女士们回归家庭，不要从男人手里偷走工作。
1: 在未知领域努力探索，在已知领域重新发现，
2: 发现奥秘，
1: 发现奥秘，
2: 世界
1: 就在眼前。

0: 语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鹅对汉，绿对红，玉帛对。
3: 时代变迁，自然轮回，长河滔滔，相伴永存，历史奥秘，
4: 带你挖掘鲜为人知的神秘历史，探寻自然界的神奇奥秘，
3: 领略博大恢宏的中华文化，感受普通人勾勒出的韵味人生。
5: 田阳跟你聊聊公共女厕的那些事儿。虽然一战结束的第二年，英国就立法规定，基于性别理由禁止人们工作是非法的。那怎么让女性回归家庭呢？很多行业就说了，他们没有女厕所，所以不雇佣女性。这个绝对绝对不是性别歧视啊。这种乱象呢，一直持续到了1992年，英国的工作场所管理法才作出规定，必须确保男女雇员拥有单独的厕所设施，否则违法。您听听，92年

年才出台这种法律。不过别着急，大洋对岸的超级大国也好不到哪儿去。不仅英国以没有女厕所的名义不雇佣女性，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职场女性也同样被厕所问题困扰。这中间会发生哪些让人哭笑不得的事儿？美国出现公共厕所也是19世纪的事儿。当时，随着在工厂工作的女性逐渐增多，有的地方在公共场所建设了不分性别的公厕。当时的美国，男男女女在不分性别的厕所里解决生理需求，实在是有点尴尬。1887年，美国马萨诸塞州政府颁布法律，要求公共厕所必须性别隔离。随后的几十年里，美国的各个州逐步制定了类似的法条。话虽如此，但直到上世纪90年代，女性，尤其是职场女性，在工作地上厕所都是件麻烦事儿。1990年的时候，就有美国女参议员反映，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大厦所有楼层都只有一个男厕所，厕所上面还写一告示，上书仅限参议员，好像默认没有女参议员存在一样。没办法，当时国会大厦里的两名女参议员要上厕所，只能走下楼去和游客一块排队。也不光华盛顿有这个问题，不少州里的女议员也同样被厕所的事困扰。一位纽约州的女议员就说，我们离开这层楼去上洗手间都得告诉看门人一声，我们需要花很多时间来回，担心错过投票，好像我们在征求老师的许可一样。天天在国会大厦里商讨国家大事的女性都要忍受如此待遇，那些在社会上谋生的普通女性、打工人的遭遇就更甭提了。同样是90年代，美国德克萨斯州就发生了这么一件离谱的事儿。该州一家运动帽公司有80名员工，其中95%是女性，然而这公司居然只有一个厕所。当时全美都已经有了公共厕所必须性别隔离的法律，于是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就找上门来，要求这家公司必须建造更多的厕所。结果您猜怎么着？这公司宁可把70多名女性员工一股脑给解雇了，也不修厕所。怎么样，我公司里现在没女的了，你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管不着了吧？这种堪比抬杠的处理方式也着实让人大跌眼镜。也不光德克萨斯州搞特殊，美国其他州也发生过女性因为正常生理需求而遭受歧视的事儿。1997年，就有一位伊利诺斯州一家电力公司的女巡线员向法院提起诉讼，称自己遭遇职场性骚扰。因为巡线员工作性质的原因，这位女士要经常和男同事们一起在野外巡线，然而公司可没有在线路周围提供足够的卫生间，于是这名可怜的女士要被迫在男同事面前方便，周围甚至连能遮挡一下的树和灌木丛都没有。这种情形本身就够让人浑身不舒服了，负责人还满嘴嘲讽，说什么你有一个3岁孩子的膀胱，我们永远无法完成工作，因为我敢肯定我们必须在爱德华兹停下来让你在那里小便。您听听这话有多膈应人。可惜的是，这名女员工的诉求最终被驳回，因为3名法官就她是否遭遇性骚扰这一问题的判定投票时，一名女法官投赞成票，2名男法官投了反对票。可以说，发达国家中女性能够自由使用公共厕所的权利也是一步步争取来的，而现在还有一些国家的女性在艰难争取的过程中。这样的国家里，
会发生。

0: 生什么样的故事呢？2018年6月8号，一部名叫《厕所英雄》的印度电影在咱们国家上映了。没看过电影的朋友也许会对这个名字产生疑惑，这厕所这个词儿怎么和英雄排在一块儿了呢？还有人专挑在厕所里行侠仗义不成？其实这电影还有两个非正式的中文译名，一个叫爱他就给他修个厕所，另一个叫没厕所就离婚，或许能让您猜出这电影的一些剧情。影片开头，一群女人说说笑笑，趁着天还没亮就结伴去偏僻的田间方便，然而他们却遇见了故意用闪光照过来的流氓。妇女们赶紧用纱丽遮住自己的脸，反倒是那个流氓舔着大脸无所顾忌地露出了猥琐的笑容。这段剧情直白展现了印度女性的厕所困境。因为印度教教义的关系，很多印度人都不乐意在家修厕所，就像电影里男主他爸说的，尿液、粪便这些污秽之物怎么能和祷告的神在同一个院子呢？然而家里不修厕所，男的还能在路边搭建的简易公厕里对付一下，那女性就惨了，只能在偏僻的野地里解决生理需要。而不少猥琐的家伙抓住了这一机会，窥探的眼睛使女性们更加惊恐，他们甚至也被迫少喝水，趁着天黑走远路方便。据说这部电影改编自2011年的一个真实事件，当时印度一名女性因家里没厕所离开了丈夫，而电影上映后，印度拉贾斯坦邦的一位妇女也以结婚5年的丈夫没在家建厕所为由申请离婚，并得到法院的支持判决。可见在印度，女性想好好上个厕所有多难。这种境况甚至影响了印度政坛。2012年4月，印度有35个非政府组织牵头发起小便权运动，要求孟买政府确保女性免费使用公共厕所，并在公厕内提供更衣室和卫生巾售卖机。这个诉求倒是很快得到了回应。当年6月，孟买市政府官员就做出承诺，说要在当地建他几百个公共女厕，甚至有些地方的立法者为了拉选票，当众赌咒发誓，说自己会在每个选区建造女厕。然而印度政坛的誓言嘛，您听听就好了，要不然6年之后《厕所英雄》这电影也不会在印度引起那么大的反响了，不是？其实女性上厕所花费时间更长，需要的空间更多，这并非是某些人认为的矫情，而是生理差异造成的。根据研究，男性排尿平均需要32到47秒，女性排尿则平均要花上80到97秒，差不多是男性的2倍。如果加上应付款式繁琐的衣服、带娃或者生理期等不利因素，耗费的时间会更长。因此，咱们国家在修建大型活动场所中，常常会做出人性化的考虑。比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那会儿，天坛临时厕所的男女厕所比例就设定为1:4。2010年为上海世博会新建的厕所中，女厕的数目也是男厕的2.5倍。2016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的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更是明文规定，女性厕位与男性厕位比例提高到3:2。在人流集中的场所，女厕位与男厕位的比例不应小于2:1。公共厕所虽小，却是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与治理成效的缩影。当我们正视问题、理解差异的时候，也就向着更理想、更美好的生活迈进了一大步。您说呢？好了，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秦亚楠、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1: 历史。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三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五十年前，他结婚了。四十年前，他有三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三十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二十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十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最该读的是英国作家弗吉尼亚·沃尔夫的作品。怎么说，大概在100年前吧，他就已经是最清醒又最温柔地告诉所有的女性朋友，你要先成为你自己，再成为任何人。我记得他在达洛维夫人这个作品里有一句特别动人的话，他要自己去买花。买花是一件小事哈，但是通过这件小事，是说我们每位女性朋友愿意为自己花心思、花时间、花温柔，先取悦了自己，再拥抱了这个世界，对吧？这一首歌来自焦麦琪，也把我照亮，也把你照亮了吗？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工业南路从十大公路到工业东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宝塔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0分钟。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畅园路从工业东路到大学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说看，到底是什么把你来照亮。叫麦琪，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对于这个年轻小伙子有印象哈。我在想，他就是用音乐的方式，用这种轻快的那种节奏，给我们带来了最好的那种力量，就是不疾不徐的，对吧？

从前年开始，我一直在精心的照料着自己的一座小花园，小小的花园。但是其实关于花园的很多知识，我也是在边学边做边积累的路上，我一点都不着急。我身边很多的这个朋友就问我说，哎呀，你为什么每次没有着急要让自己就是春色满园起来呢？我就在想哈，我说我们每个人其实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会经历一个新手上路的过程，那其实你慢慢来可能反而也会比较快。时间就是昨天、今天和明天，你把昨天和今天的事情做完，明天就等它自然开花了。

这是王心凌的昨天和今天啊，她的这种标志性的很清亮的这个声线哈，就是给我们讲这情感里的那些个困顿和清醒。但唯有自己的内心是清醒的，你脚下的路才会变得晴朗起来。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十三点三十分，
2: 零点八六秒。
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3: 世界纪录。
2: 九点八三秒，
4: 苏炳添领先，
2: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4: 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2: 十天，
5: 中国抗击疫情
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2: 十年，
5: 中国向
2: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5: 全面胜利。
2: 一百零三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6: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7: 苏炳添，亚洲冠军。
6: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8: 二一，茄子。
9: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0: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

每一刻我们都要过得精彩，就像牛奶咖啡刚才的这首歌唱到的一样，我们要信仰年轻的感觉，真的是这样。生活当中我们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琐碎，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忙碌，可是在这个当中我们怎么去别去定义自己的年龄，怎么去不放弃热爱，怎么不畏惧前行。我相信大家也能带着这样的信仰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让自己变得快乐起来的地方。

春天来了，在你家的小花园，哪怕是没有花园，那么你的阳台上是不是也可以好好的琢磨一下了？春天不是一下子开满花的，而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醒来的。所以我觉得即便你有个小小的地方，哪怕只有两三盆花，你也会拥有属于自己的春天。所以在这个春天，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哈，就是要先行土。怎么说呢，其实经过了一个冬天，我们很少浇水，或者说是这个土是板结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把那个又硬又闷的土呢要给它松一松，大概也就是3到5厘米左右吧。你要把上面的枯枝啊，包括一些杂叶要给它清理一下。我一直觉得这个土透气了，那个花儿才愿意醒。再有呢，就是大家很苦恼的一件事情，就是浇水。这个水到底怎么浇？就很多人说养的那些花呀，都是被自己给浇死的。确实，在春天的这个时候呢，因为植物刚醒嘛，种子还正在萌发，所以比较害怕大水猛灌。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只要少量、多次就好了。然后呢，你看到那个叶子慢慢的舒展开了，再正常的去浇水，就像人早上起床一样，你要轻一点，慢一点，没准还有一些起床气呢，对吧？再有春天的这个时候，如果是养在家里的很多的植物，我建议大家哈，给一点点肥。春天，你想，是孩子长身体的时候，那吃得太撑，有的时候会伤到他，所以这个时候的肥呢，不要太浓，一点点就够了，缓释肥撒上那么一点点，或者是淡淡的营养液就好了。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
3: 看到了很多朋友对于花花草草还是很热爱的，其实我觉得在一开始的时候哈，大家还真的是要选准时间，比如说你在春天，你就别选那些娇气的，你就选那种给点阳光就灿烂，给点水栽下去就能开枝散。

业的。所以如果大家真的信我一次，找一些零难度去饲养的，一闭眼一养就能够开花的那一种，可能真的会让自己过上一个全新的生活。比如说你可以选择太阳花啊，也就是我们说的死不了，就是你丢火土里它就开始活，你掐一个针儿，你插在土里它也能活，而且是越晒越开花。你看这个天气已经慢慢的往热了走，对吧？总之只要你不天天把它泡在水里，它就会拼命的给你开花。再有就像刚才我说到的这个牵牛啊，这个牵牛真的是一个爆花的王者，所以大家也可以在那它的一棵小苗种下，那一两个月它就能开爆盆，所以给它一点小光，给它一点小水，它就能开成一个小绣球给你。希望大家还真的是从一些好养好种的开始入手，他们就用一辈子的拼命开花来报答你。养花不能着急啊。

这是来自任素汐的《等一等》。当我们把种子种下去之后，我们开始安心用心的伺候它，它就能够给我们回报一抬头的春天。所以说，春天的花园，春天的阳台不一定要大，只要你用心。那么听到这儿，我知道很多的男性朋友会觉得，我种花似乎有点儿小问题。那么我在想，你可以把自己的那一片小地方可以变成一个香草的小园儿，等到夏天的时候，你随手去摘一片叶子，你就能好好的泡一杯清爽的茶了。总之，希望给到大家的不是个任务，是希望你和这个春天有一个正式对话的开始。

激昂的曲风加上强劲的这个鼓点，再加上这个很有穿透力的人声，特别适合给大家用这样的音乐作品来加油打气，对吗？这首歌、Giants， 我们都是指自己世界里的那个巨人，那些看上去好像很艰难的时候，那些可能需要我们咬牙再坚持一下的时候，其实都是让我们在变得更加的强大，对吗？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4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
4: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3: 提前起。
4: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5: 八一起义胜利。
6: 准备的怎么样了？
7: 准备好了。
4: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8: 大会再起。
9: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10: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11: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4: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1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虎门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畅园路从东叶东

0: 到大学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华海路从兴发路到东湾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追寻辽阔光年，翻越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2: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1: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3: 我们经常说伤春悲秋，情绪的变化往往伴随着一系列生理变化，除了季节和自然对我们的影响，与家人出现矛盾，被领导批评，朋友的不理解，在不同的关系里，我们遇到的很多事情往往会让我们的情绪出现波动。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90%以上的疾病都和情绪相关，其中情绪与慢性病的关系尤为密切。不良情绪与疾病有怎样的关系？如何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为什么说有文化积累、有学识积淀的人更容易心思旷达、健康长寿？健康所系，生命相托。如何理解21世纪的医学需要技术与人文相结合？如何让医学的人文之光真正照进现实？让我们一起翻阅王春勇医生的书《情绪管理与健康》。听众朋友，我是米夏。今天呢，我们继续打开阅读之门，和您一起阅读这本《情绪管理与健康》。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本书的作者王春勇先生，欢迎王大夫。
4: 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情绪管理与健康》，情绪和健康啊息息相关哈、啊。7种情绪：喜怒忧思悲恐惊，这是人正常的7情哈、啊。那今天我们就根据这7种情绪跟大家讲一讲这个情绪怎么和健康就关系密切。
4: 喜怒忧思悲恐惊是人之常情，又是人体五脏脏腑的功能状态。我们中医讲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恐惊啊。喜，中医讲喜则气和之达，人一笑以后呢，气血就通畅了。喜为心志，心在志为喜，啊，就是说人心的心快乐起来了以后，就表示一个快乐的状态。高中的时候有一个课本叫范进中举，范老先生他是欢喜疯了，他一个啊10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从穷苦的落魄的秀才到一下子变成了举人，欢喜让他气血一下子充盈起来，一下子冲破了他自己的身体的所能承载的状态。这时候人欢喜疯了，都喜过，但都没有病。为什么他病了？就是当这种情绪长期的、持久的、强烈的刺激，就变成了一个致病因素啊！必须强度大，必须时间长，或者满足1到2个条件以后，他才会产生病。
3: 这本书里啊，你看，王老师其实详细的分析了，从中医的角度分析了范进经历的3个阶段啊，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其中的文字。第一个阶段是压力长期积蓄，就古代书生嘛，考中为终生的目标，而他呢，读书10多年，把所有的这个希望都寄予在这个科举成名上，但是他屡考不中哈。让他生活非常的穷困潦倒，别人也嘲笑他，是吧？看不上他，说百无一用是书生。这种压力其实折磨了他10年，他一直就心里头是有这片云彩的啊，闷而不语，导致身心压抑。这是原文。
4: 对对对。
3: 第二个阶段就是刺激强度非常大，考中举人之后，范进老师哈、啊，不仅这社会地位蹭就上去了，而且呢，还有明确的这个经济改观的预期，就以后生活会变得很好啊，就像鱼跃龙门一般啊，凡夫变成了贵人，多年穷困不如意的这种境遇会马上改变啊，别人也不会嘲笑他了，所以这种巨大的情感冲击。第三个阶段就是高强度刺激来得太突然，比如说落榜多年，可以说每次发榜已经不抱希望了啊，也没成想这一次能金榜题名，所以幸福来得太突然，突然之间从一个被嘲笑的潦倒书生一下子变成

0: 一个被人尊重的又功名的举人，所以在那一瞬间，他的人生境遇发生了巨大的转折。金榜题名的好消息如同满天乌云中炸响的雷声，伴随着狂风暴雨，范进老师的心境也如同天气一般心潮澎湃、气血起伏，以至于他欢喜疯了。这文字也很有意思啊。
1: 对，确实是这么个经历，就是欢喜。他这个能量已经超过了他自身能承载的内容，所以说人的喜则阳气就散出去，伤阳，暴喜伤阳，啊，所以说他的神气伤了以后，神不守舍啊，这时候就疯了。但是我们每个人呢，我们内在的喜悦，我们能敛含住就可以养身，所以说情绪是个双刃剑，你经常保持一个内在的愉悦状态，相当于我们吃什么呀？吃三七。吃银杏叶，好多人吃银杏叶片，吃三七粉，其实不如保持一个很好的愉悦的心情状态。就是这种文化的养生，喜是伤心的，暴喜呢伤阳伤神，所以说过度的快乐以后，人的神志就会出现这种癫狂的状态。第二个情绪是怒，发怒的时候，中医说肝在脏为怒，人体的肝脏跟人体的愤怒之间呢是互相关联的。肝在志为怒，就是人体的发怒的状态是人体的肝脏功能的表现。所以说，人发怒的时候是动的肝气。我们常说大怒伤肝，怒伤肝以后，怒则什么呀？气上。我们说喜则气缓，一笑呢，气氛缓和了，怒的时候这个气是往上走的。所以我们在小说里面有怒发冲冠，这个诸葛亮三气周瑜，周瑜会什么？会吐血而亡。我们内经里面讲什么？大怒则行气绝，血瘀上，使人吐血，甚至呕血及孙血，甚至便血便。你看，包括我们临床中好多肝硬化的患者肝硬化患者以后，他身体消瘦，人体很刚暴，他脾气不好，最后肝脏硬化了，长期的冲击情绪。冲击这个肝，它就硬化了。硬化以后呢，最后胃食道静脉曲张以后，血管破裂，最后吐血，吐血以后呢，胃肠道失血以后会血便。
0: 所以说，气得我肝疼，这是有根据的哈。
1: 确实是这个气的以后呢，因为肝脏是主疏泄的人体的气的源头是由肝生发出来的春天呢，跟木气跟肝脏相通，它通着肝气。所以说这时候春天要什么呀？去外边舒展身体，让气血自然的向外升腾，不要过度的宣泄第三个情绪就是悲伤，悲则气消我们前面讲了以后，人哭的时候什么呀？这个气就消了。大家你看，哭和怒，怒则气上，怒是人生怒的时候发怒气，怎么怒啊？瞪着眼睛，是吧？扬眉立目竖向，这个气往上冲，跟那个气球往上冲一样，它有能量。悲伤的时候，没有人瞪着眼睛，也没有人挺着脖子，也没有人扬着眉，都是垂头丧气。甚至有人哭的时候气接不上，蹲到那儿哭，他气接不上了，他把气消耗的太多了悲伤以后呢，他连着肺。肺在志为悲，过度的悲伤伤了这个肺脏。《红楼梦》的这个林黛玉，她就是过度的悲伤，总咳嗽，甚至是咳血，她是伤了肺脏了。不同的情绪伤不同的脏腑。再一个就是思伤脾，脾在脏为思我们你看这个思怎么写呀？思是一个田字旁一个心，田字呢就是像一个总思考东西，就像一块石头、一块土压在心头一样。化不开，忧愁思虑的人就容易什么呀？打嗝、胃胀，吃东西不消化，才吃一点，没怎么吃就饱了。在古代还有一个病叫相思病就是微一消的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就是人一思考，他想的事儿多了以后，他就化不开食物了，他就吃不下，所以说人就瘦了。《
0: 牡丹亭》里头，杜丽娘就是因为过度的这种相思，然后就死去了嘛。
1: 对，他就是他断了食了，不能吃了，所以说人就瘦了，是这样，所以乃至于生命就没有了。但古代治思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暴怒古人说怒可以克制思。他总忧愁思虑的人，给他一个机会生气，他一生完气了以后，把这个气冲开了以后，他就能豁然的开朗，就能吃饭了。
0: 看您这书的时候，就是这个七情之间是有相生相克的关系的，
1: 它可以互相的调整
0: 人
1: 体的五脏也是本身有内在的稳定性，或者脾胃不好的人爱想事，爱想事人脾胃不好这两个是互动的所以说你打开一个环节，这个病就容易好。再一个情绪就是恐惧忧愁忧愁呢跟思 啊，跟悲和思呢类似啊，所以说忧愁呢也是气闭塞不行，一个是伤肺，也是伤脾，再一个七情。

0: 那还有一个恐，恐
1: 嗯。
0: 和惊，恐和惊都伤肾气，恐惧呢在临床中比较多见，受过惊吓以后呢，我们常说吓得大小便失禁了，
1: 嗯，
0: 吓得这个大小便失禁，在临床中我们有患者，就是这个当年鬼子进村了，他害怕，害怕以后呢，他就从此就落下一个病，就是大小便的搂不住，一有紧张的事儿就去大小便，
1: 嗯，嗯。
0: 这时候我们治疗的时候也要补脾补肾，补肾气。恐呢？恐在五行里面，在中医讲呢，恐为肾之。肾气不足呢？我记得我们上大学，我们放学的时候路过这个解剖楼，解剖楼的时候是很阴森的，
1: 嗯，
0: 挺黑的。然后，一般我们会怎么样？会唱歌哼着小曲儿就过去，就没那么害怕。
1: 为什么呢？
0: 哎，因为中医讲，脾在声为歌，脾呢，你唱歌以后震动的脾胃之气，脾胃之气，脾在五行里面属土。肾是水，肾水是水来土掩，用思虑这个情志呢，可以克制人体的恐惧。
1: 哦。
0: 我们叫有恃无恐，你有很好的准备，有思虑，把脾气固摄住，肾气就没那么害怕。
1: 哦，
0: 所以我们考试的时候，你准备充分，也没那么害怕。
1: 对于
0: 但是，
1: 好多朋友，比如说考试之前，或者说要上台之前，他一定要上一次厕所，就是其实他这个时候也没有多少，但是他一定要去一次。
0: 对，它就是肾气不足，这个肾气收摄不住人体的精气。我们中医讲，大小便也是人体五脏的这个五脏六腑所储藏的这种精液
1: 嗯。
0: 和糟粕也好，储藏在这儿它也是能量，它收摄不住，它就往外排排完以后它没有这个负担了，它在轻装，它进入状态以后它可能就忘了，它也就没事儿了。这就是情绪对人体的影响，喜怒忧思悲恐惊，还有一个惊，惊的话，中医讲惊则气乱，人受惊吓以后呢，就是气机就乱了。在临床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什么呀？癫痫的患者，就是妈妈在怀孕的时候受惊吓，小孩容易得癫痫，就是他那个状态对孩子的影响，小孩就手足无措。我们讲文化我们中国人是很有文化，怎么样保养肾气，怎么样防止恐惧？特别是老年人，老年人是人老先老肾气，肾衰了以后，夜尿多。古人怎么治？古人叫晨醒昏定，晚上要安定。
2: 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3: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2: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1: 今天呢，我们继续打开阅读之门，和您一起阅读这本《情绪管理与健康》。七种情绪客观存在，生而为人。庄子说：“人之生也，与忧俱生。”这情绪你难免都会经历。当你心里没有那么强大的时候，你一定会深陷某种情绪当中，然后身体自然而然就出现一些问题啊。这书中其中几次提到了就是克己复礼这个概念，然后用儒家文化的精华去治病。这个如果乍一看，可能很多读者是不太理解的哈。为什么克己复礼这种文化的精华能帮助我们去治病呢？
0: 病因呢，情绪是一块儿。我们要怎么样能化解这些情绪？儒家文化给我们很好的指导，我们要尊重对方，己欲达先达人，你让对方快乐了，你自己就会快乐。那儒家文化是一个整体观，一个家庭的是一个整体，一个社会是一个整体，你只有把自己的角色认准了，才能把自己角色唱好，才能帮助别人，你才能什么呀？达人达己。你事情做不好，一定不快乐；你跟别人沟通不好，你也一定不快乐。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儒家文化其实是讲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因为每个人都有可能犯错误，但是对方原谅你，你这些问题矛盾冲突就少了。他犯错误了，你原谅他，也会少。其实儒家文化，一个是忠，一个是恕。忠于什么？忠于自己的家，忠于自己的国。恕什么？恕，你看恕字是如心，宽恕别人。宽恕别人的错误，宽恕别人的不良情绪，所以说化解情绪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应对别人的情绪，怎么应对？耐心的倾听他的痛苦，然后慢慢的他能量释放以后，他自然就化解了，这也是一个复礼。在临床中，我们作为一个大夫，大夫像什么呀？古人说不为良相则为名医，他是一个帮助人的一个社会机构，患者是来求医问药，求你来了。 啊，他

0: 很可怜。所以说你要是有这种心的话，你就会什么样，把自己的角色他再无理他再不好，你知道他有病，你就会克制自己的这个角色，守住自己的医生的角色，你帮助他，他会感激你。他自己偏了，他有时候不觉得，我们叫没有这个人不自觉，他没有自觉性，或者这个人有觉悟，他能觉悟到健康其实是一种觉悟状态。你对自己把握的越好，对自己越有觉悟，你的健康越容易把握。
1: 这克己复礼本身这个故事啊，不知道大家是否理解，其实挺有意思的，可以和大家分享啊。这讲的是孔子就带着学生周游列国哈、啊。他已经60多岁的时候，他推销自己的主张，做了一特好的项目，一个 PPT， 但是呢他一直都没有找到施展的机会啊。其实是很落寞的一个状态，一般人如果内心没有信仰，就早就被失败打倒了。但是孔子是很强大的，因为他这个东西已经不是世俗的一种热爱，而是内心的一种信仰，就百折不回。有一次啊，已经穷困潦倒到7天就没什么饭可吃了，带着这几个学生啊，没得吃，弟子们也饿了好几天，面黄肌瘦，充满忧虑，非常焦虑啊。但他们那老师孔子很牛，就每天还在不断的学习，也没有埋怨，也没有担忧啊，内心无比强大。有一个学生叫子贡啊，这大家也熟、是吧？子贡他就是费了好大的力气，弄来了一袋米，就希望给老师给同学我们做顿饭吧。这时候颜回和子路呢就赶紧在靠墙的地儿呢就架起一个灶，就开始生火。这饭快熟的时候啊，从屋子顶上有一团黑灰就掉下来了，就掉在这个饭上了。这个颜回呢就觉得，哎呀，这个灰沾的这个饭不能给老师吃了，但是扔了又很可惜，他就把这个饭给吃了。这时候子贡和子路去井边打水，这子贡一回头一看见颜回在那儿抓饭吃呢，他当时非常生气，他说，你颜回是个君子，你怎么做这种事情呢？你没有操守，在大家都很饥饿的时候你竟然偷吃饭哈、啊！就去找孔子打了个小报告，他说，老师，你说颜回这人品是不是不怎么样，你相信他吗？这孔子说，我觉得他挺好的呀。子贡说，我觉得他不好，因为刚才他竟然在那儿偷着吃饭。孔子说，是这样吗？我相信他的人品，要不你把他叫过来，我问一问。但是孔子的问是很有艺术的，他就说，这个颜回啊，我前几天夜里梦见了我的先人啊，大概是在神在启发我啊，你把那个做好的饭端过来，我要先祭一下先人。这时候颜回就很惶恐，说，老师，刚才啊有团黑灰掉到锅里了，留在饭里不干净，丢掉我又觉得可惜，我就把它吃掉了，用吃过的饭来祭祀先人是不恭敬的，所以我不能给你吃。这时候孔子说，哦，原来是这么回事，那就算了，我们一起吃饭吧。等着颜回走了之后，孔子就看了一眼子贡，打小报告那子贡说，颜回是什么样的人你已经明白了吧。这是克己复礼原来的那个故事啊，就大概的故事本身，你体会，就是如果让你克己复礼，你觉得有点僵硬，我为什么要克己，我为什么要复礼？但是你在这个故事中，你会真心的体会到孔子对人性的那种涵容、
0: 尊重、
1: 理解和尊重，
0: 还有信任。
1: 对，
0: 我觉得是，其实中国的文化是家乡，每个人都有善良的本心啊。作为一个老师，就是启发和引导这种善良的本性，让它扩大化。我们看到的世界并不一定就是世界真实的面貌，我们只是局部，所以有时候要克理，就是说防止我们以偏概全啊，防止我们去啊一些过度的情绪过早的释放它啊。情绪呢，喜怒哀乐之位发位之中，要保持这种中和的状态，是养生的最好的状态，是和气的最好的状态。
1: 您说到了中、说到了和哈、咱们中轴线上紫禁城里头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建筑，三大殿中间的那个攒尖顶的叫中和殿，中和殿里挂了一块匾叫允直绝中啊，这什么意思？大家对于中的理解其实好多人误会了，觉得和稀泥，中国人就是中庸嘛，不表达意见，其实错了。什么是中？乾隆皇帝能写那么一个匾说我们大家所有臣民都和稀泥吗？绝不是这样的。不偏为之中，不义为之庸，义就是改变，就我什么时候我都不改变这个追求这个理想，那是孔子 他能够成为一代的名师的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啊。面对什么的时候，你看孔子没有改变，那个才叫庸呢。
0: 他就是一个在一个关键的点，你像我们也叫中医，为什么叫中医啊？中医就是要调到一个中和的状态，不偏不倚，阴阳要平衡，阴平阳秘，然后五行要什么呀？五行要存储。具体的讲，你说血糖高了好，低了好，还是中间那段好？血压高了好，低了好，还是在120-80那段最安全？所以我们的生命需要一个中和的状态，我们的文化也是按照生命的状态去维护它的，它是营造了这种文化的氛围去营养我们的身体的。其实我们中医看这些文化都是可以养生的，特别是儒家文化是在社会上养生，道家文化是人跟自然的养生，各种的文化其实让我们什么呀？让我们的人跟环境更好的适应啊，能健康快乐的适应它。
1: 其实中医就是帮助我们纠偏的，最后中正和和。
0: 对，古人中医是行的天道，损不足，补有余啊。但是人道不一样，人道就是你越好，来帮助你的人越多。东方的文化，我们的骨头里面的文化就是与人为善，就是助人为乐，我们的文化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的中国中医几千年来这么绵延下去，作为我们打开传统文化的钥匙，传承着我们这套文化最核心的健康的内容。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3: 企业年金、重疾险、百万医疗险，我都得配齐吗？
4: 直播带货、网红种草、热门打卡，我的钱包都快保不住了。
2: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起云涌。
5: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儿。
6: 为什么最近的资本市场疯狂追逐元宇宙呢？
2: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帮您清楚挣钱，明白花。
7: 智慧引领财富，欢迎收听财富新动力，我是主持人曼宁。
8: 最近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哈，就是在全网会发现有很多的这个大 V 纷纷下场要做视频播客了。那么视频播客它到底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这种风口呢？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资深的播客主理人罗叔来跟大家聊一聊视频播客会不会是下一个风口。
9: 大家好，我罗叔。
8: 哎，罗叔又来我们节目了啊。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是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视频播客。其实我们很多人都知道罗叔一直做的是音频播客，那我呢作为一个电台的主持人，我一直做的也都是音频类的节目。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啊，无论是这个罗永浩的十字路口吧，还是这个鲁豫的节目，它都是以视频播客的这个方式来呈现的。但是我们作为一个传统媒体的一个音频节目的制作人呢，我当时就会出现一个我头脑当中的疑问，就是哈，这不就是一个以前的电视访谈节目吗？
9: 是呀，
8: 你把它叫成了视频播客，它就火了吗？您怎么看啊，罗叔？
9: 哎呀，我只代表我自己啊，不敢代表柜台的观点啊。首先，我认为这是一伪命题，就根本不存在视频播客这种东西，它只不过就是换了一个标签儿来做一波引流，做一波增量，
8: 新起一个名儿，
9: 对，重新起了一个名字嘛。那你说131圆桌派是不是？而且我更邪恶一点说，我觉得这个就是，那些视频创作者，然后可能预算不够了，给自己找了一台阶下，说这是因为你想想看，原本要做这个圆桌派或者131的时候，你起码还得布个景，
8: 对，
9: 还得在大马路上站着，是吧？还得切换镜头，
8: 是的。
9: 现在俩人两根麦弄一桌子，啪啪啪就聊出来了，那实际上是预算不够吧？
8: 也是视频呢，人家这个
9: 也是视频。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视频播客是人家那些大 V 的狂欢，没有任何一个原来做音频播客的人通过视频破圈了。可能您行哈，因为好看嘛。
8: 我也不行。
9: 你像我们这种就是没必要出镜吧，这梦都碎了。我前阵子自己在家里边突然就是被推送了一个我的一个播客的朋友来做这个视频播客，我都惊呆了。就是我说我特别想留言说你别做了，因为您知道不是一个东西。因为音频播客它很多都是要在后期剪辑啊，然后而且音频实际上它的本身这个产品的一个特点，就是给你想象空间，甚至这个声音让你觉得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就那人往那一站，是吧，就完全不行。所以我觉得
8: 叫我如何再想他，是不是？
9: 对，就是视频播客的核心是视频的一个新产品，它完全不是一个播客的一个新机会。
8: 所以大家之所以看到现在有很多视频播客下场的都是大 V， 还是因为大家熟悉这张脸。
9: 当然，
8: 因
9: 为大 V 人家习惯在视频前面表现，而且他本身就有流量呀，他不是说大 V 把流量带到播客世界来了，现在真正火的只有播客这两个字儿。播客的日活
8: 本身是吧，
9: 完全没有任何的增量呀。然后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个挺悲哀的事情，因为这么多年了，播客自己就是护城河也没建起来，反而变成了别人的一个 tips。我觉得这是一个完全视频类的东西，就是而且还有往深的说一点，就是它完全符合视频这个产品的属性，就是你就是来看我这张脸的，不管我长成什么样，但你习惯了我这张脸，所以我说的话和我的脸和我在你脑海中的印象和我的流量口碑冲突是包含在一起的，它是一个系统工程，那 视频播客就太合适了，对吧？我们就可以这么聊嘛。
8: 嗯。
9: 但是音频一旦跳到视频赛道，全都重来了。首先，你知道很多播客是仿照你们广播电台的逻辑来的。
8: 嗯，是的。
9: 它的那种东西配上人，人不知道该干嘛。
8: 嗯。
9: 如果不用人要堆素材的话，那就变成
8: 成本很高。
9: UP 主根本不可能，你的能力各方面不够。您别忘了，我说播客它最大的竞争力就是便宜。
8: 嗯。
9: 对吧？那咱们舍近求远，还有一点我觉得特别反人类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得从这个基础的一个生产的一个逻辑来算哈。
8: 嗯，
9: 视频播客对于视频来说是降低了成本，增加了效率，
8: 嗯，
9: 对吧？
8: 对，对，
9: 就是咱们一幕布，咱俩就能聊了，两个麦克风就能聊了，
8: 嗯，
9: 两个手机对着咱俩就完了，
8: 嗯。
9: 但是，视频播客对于播客来说是一个比登天还难的选择。
8: 嗯，就是人家是属于降维。嗯，
9: 咱这是升维，
8: 对，
9: 严重升维，而且升维的同时还把你的缺点放大了。
8: 是的，是的，
9: 你要有计时，对吧？
8: 嗯，
9: 你即便能减，但是您知道我见人家那个，比如您主持人，你在这儿哈，
8: 嗯，
9: 你最多扶一下眼镜，对吧？
8: 嗯，
9: 这个我们这个播客呢，就抠鼻子的，
8: 嗯，
9: 喝水的，
8: 嗯，
9: 扭身子的，不自在
8: 的，
9: 翘二郎腿的，什么都有，
8: 嗯，
9: 什么都有。这东西你确定是能？所以如果很多播客朋友们想做视频播客，
8: 嗯，
9: 你不如先试试直播吧。
8: 嗯。
9: 对吧？你如果直播能做，那你有可能。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于播客来说，即便你获得了一些增量，
8: 嗯，
9: 但它也覆盖不住你的成本。
8: 嗯，
9: 就是我觉得从制作成本上来说，它有点反物理规律了。
8: 嗯嗯，确实。那现在其实还是有很多人把这个视频播客它当成一个，比如说新的风口吧。
9: 嗯。
8: 那么我们说从它的这种商业本质来看，我们还是一个这个财经节目，还要聊聊这个赚钱的事儿，
9: 嗯。太好了。嗯，
8: 那您觉得，比如说它跟传统的我们说音频的播客，
9: 嗯，
8: 或者说短视频，它的这个商业本质核心差异，它究竟在哪些方面体现呢？
9: 其实您聊的这个呀，我觉得已经把答案说出来了，
8: 嗯，
9: 就是它实际上视频播客对于音频播客，实际上就是长视频挑战长音频。
8: 嗯，
9: 因为视频播客不可能是短的，那就是切片嘛，对吧？
8: 对，
9: 短音频也不存在，实际上它就是大概30分钟到1.5小时。
8: 嗯，
9: 是视频还是音频？那你选。

0: 你选吗？对吧？就是怎么会有人？如果啊，咱就这么说吧，就是按照现在这个播客赛道，或者说播客平台希望播客做的东西的话，不会有人选播客的。因为同样一句话，你是想听我聊还是想听姜文聊嘛？聊一个电影，对吧？而且姜文的那个商单可能比我还低。对，就因为人家不在意啊。
1: 对，
0: 比如罗永浩先生去做播客，我相信他不要钱，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给他增粉了呀。
1: 对
0: 吧？他不像我们，我们可能还要个两万、三万、五万的，人家不要钱，而且人本身又给平台带流量。那这个东西，且不说我喜欢哪个，您就说我能看到哪个，哪个能推送到我的手机上，我觉得没有可比性。但是反过来讲，我们 callback 我们前面那期节目讲的一个东西，就是音频它的真实的魅力到底是什么？有哪些东西？我觉得大家研究的方向应该是这个，而不是信息差呀、什么之类的。音频是什么呢？它有哪些是视频做不到的？别老强调便捷性。我一直挺反感播客平台，就是说我们那个可以，是吧？远离屏幕也。你现在找一个 B 站，你把手机扣着，你照样听着也比播客的那个内容带劲啊。它不是这个，我觉得播客还是要有一种，咱俩聊那黄金生命体验。它要讲故事，但是它要能够给你澎湃的能量。而且它除了这个好人好事之外，它还要这个能量和你能关联起来，就您刚才所谓的真实。对吧？那罗永浩老师也好，鲁豫老师也好，他们其实是精英主义嘛。
1: 对。
0: 他永远。就是你要评价他，你就要评价他做的对还是错。因为咱们是人类，就是这样的。你给我一个，我就要对你有一个反馈。但是如果是我罗叔或者您曼宁老师的话，大家想要的不是说你说的对不对，而是你看我也是这么想的。他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对于这种视频播客来说，你必须要给他一个对的东西，有个价值观的东西，对吧？但对于播客这种就是只听的话，你要给他一个，我觉得共鸣。您刚才说的同理心共振的感觉，所以这两个的方向不一样。既然如此，长音频就没有必要视频化，因为视频不会加重那个人跟你的共鸣，
1: 对
0: 吧？一旦在画面上，你一定是极端的，贼美，贼丑，贼有钱，贼穷，贼好，贼怪，他总得有那个东西，3秒钟能抓住你。播客怎么聊3秒钟能抓住我？除非我上来先惨叫3秒钟啊！叫3秒，你后边怎么办？所以我觉得从产品属性上来说，这两个东西的方向也不一样。
1: 那我们发现，其实我们两个人的观点哈，都是觉得视频播客是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好的一个风口，而且我们也非常看好就是音频的内容。我们从一些比如说美剧啊什么里头就会看到。他们的播客也非常的火，甚至呢可以自己的播客登了一个排行榜之后，还能请到这个要竞选的市长，然后他去做一期播客节目等等。然后我看这样的桥段的时候，我就会想，哎，那中国为什么不会有这样的音频的节目能够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呢？它其实还是一个小众的，是我们习惯嘛，就是我们习惯看视频嘛。
0: 你这个问题特别帅，我觉得这也是我之前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中国的播客，我没说他们不够好啊，就是它的内容还是有点儿在茧房里边，就是大家太在意，要不就是信息差，就是搬运一些东西，要不就是情绪价值，就乐呵乐呵，就是大家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独立表达的一个个体，就是他就是咱们老说叫自媒体，但是你觉得大家做的是媒体的事儿吗？媒体是一个什么东西？咱不能往深了说，但是他应该承担一些什么东西？比如说，就像您刚才说的似的，他们会找到有关部门的领导来聊。你觉得咱们这儿有播客往这个方向发展吗？我认为，我必须保护你啊！就我认为，平台，就是播客平台是最大的锅，因为播客平台它就是想要流量。所以其实播客平台的运转方式跟那几个视频平台是一样的，它就是什么火什么在风口，它也是想套壳来讲这些东西。它不扶持那些有更深层次的想法，或者说符合原生播客共振黄金体验，它不往这个方向。因为我也能理解，因为它需要流量来证明自己有存活的价值等等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平台上不给这方面的流量，然后都给到了那种灵异啊、案件啊、对立啊什么之类的，因为那些热闹，所以平台就是大家就会觉得播客是一个 看热闹的东西。
1: 嗯，
0: 那你要往深挖，你就得不到流量，得不到流量，你可能就不愿意做了。所以也因此有很多非常有思想、有想法的人，
1: 嗯，

0: 台上有他们的受众，但是这个产品形态播客完全能拿过来。可是平台如果没有太作为的话，就像比如说圆桌派或者13.1，其实原来也有过播客的形态，但是都不太好。对，可能干不过吵架的。那这个就是一个问题。我觉得行业发展到今天，整个播客世界没有破圈，反而今时今日有几个大 V 一做就火了，是有原因的。我觉得它内容的导向可能还有挺大的上升空间的。
1: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在这儿，让你钱袋子里的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2: 2003年12月，喺朋友口中知道你已经离开，心里面痛咗一痛，面上面揾唔到适合嘅表情去表达我自己。做完嘢之后，我自己揸车翻屋企，觉得特别冻，原来冬天已经嚟咗。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3: 俺错了呀，
1: 啥味道？
4: 那就倒了，着火了！
2: 大家快跑！
4: 我的
0: 气
4: 球
0: 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4: 有电梯，
0: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2: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0: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5: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6: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7: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8: 企业年金、重疾险、百万医疗险，我都得配齐吗？
9: 直播带货、网红种草、热门打卡，我的钱包都快保不住了。
7: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起云涌，
10: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儿。
11: 为什么最近的资本市场疯狂追逐元宇宙呢？
12: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帮您清楚挣钱，明白花。
13: 欢迎回来，这里是曼宁为您带来的财富新动力。
14: 最近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哈，就是在全网会发现有很多的这个大 V 纷纷下场要做视频播客了。那么视频播客它到底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这种风口呢？因为我长期做音频哈，做了有10年了，我会发现，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摄像头架在那儿，我们往往会更能弹出来真东西，我们会更加的松弛，因为我们不怕此刻我的表情或者我的动作或者我其他的一些可能会被大家解读或者是看到的东西。

0: 东西会展现出来，我只有通过声音这单一的渠道来跟大家表达，往往在这个时候可能大家会更加的松弛，大家讲的东西可能会更加的走心。
1: 是的，
0: 哪怕我思考的时候我可能停一会儿，或者说我低个头，可能比如说很在意自己在这个视频里面的这个形象的人呢，就会放弃这一个片段，那进而就会影响到他表达的内容。所以在我来说，我真的不是自卖自夸哈，我是觉得音频的节目是更能够深度的让大家激发自己的表达欲望的，视频播客反而是扼杀了这一点点的这个空间。
1: 对，就是您说的这个我是深以为然，因为还是说回那个道法术器，就是它不同的场景，这几个东西不一样。就很多时候大家会迷恋一种节目，就是我振臂一呼，大家都想象那是直播呀，对吧？而且视频播客其实是要演的，
0: 对，
1: 很多时候咱俩第一个眼神儿，挑一下眉毛，要有这个，大家字幕就全都上来了。但是它这个内容的组织形式和音频完全不一样，音频是完全另一种组织形式。当然，音频里面咱俩会录着录着突然不说话，停3秒钟可以。但是那种东西是按照大家收听的习惯来的，所以收听的东西和看的东西它本身就不是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 OK， 就是今天如果大家通过这个视频播客了解到播客了，挺好，但是如果您想做播客的话，完全不建议从视频播客开始，因为那个咱就这么说吧，人家视频播客的流量是音频的差不多1000到10000倍，它是有道理的，对吧？它是有道理。为什么整个播客世界一年可能，虽然很多平台都在吹吧，但这一年真正投到平台上的1-2千万到头了，但是视频可能一个就1-2千万，
0: 是的，
1: 它是有道理的，
0: 那么大家其实还是，如果想要说我要入局，我要创业，我要做内容的这个制作者的话，那您给大家一个最实在的建议吧。
1: 哎呦，这个首先啊，我不知道怎么做对，我只能给大家就是怎么做是错的，大家避个坑吧。就如果是您是大 V 啊，最近有大 V 录视频播客翻车嘛，是吧？
0: 对对对，
1: 您找我来吧。好吧，就是我知道怎么把您包装的让大家喜欢，就是大 V 可以通过视频播客，为什么呢？因为大 V 的问题就是脱离人民群众，因为大 V 就怕塌房，现在不怕演技不好，只要是人民的大 V 就行，所以大 V 全都下来给我做视频播客，然后穿的很简单，素颜，然后到街头巷尾去干点好玩的事儿，您基本就能翻身。然后呢，别聊观点，多讲故事，替老百姓干点事儿。无论您是卖个菜啊，是吧？帮人助个农啊，还在路边这个指挥个交通啊，还是什么？你干点这个，你这个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对吧？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它是你一个新的洗完牌之后，重新给老百姓干点实事的一个机会。你就算戏演的不好，你满世界拦警马去，你也有机会。这是这个。但是如果是素人想做这件事情，就不要从视频播客开始，您可以做视频，那是另外一件事儿，您就做视频，拿一个 Pocket 或者拿个手机做。但是我觉得做播客蛮好的，因为其实我不知道您发没发现，其实我们现在都活得还挺孤岛的，就你别说原来邻居不知道你是谁，你同事也不知道你是谁。
0: 是的，
1: 但是我之前在一个是不是咱俩录的一个招聘的节目里面聊过，其实你的贵人就在3步之内。
0: 是的，世界那么大，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1: 真的，
0: 对，
1: 3步之内必有你的贵人。你不知道这些机会，您像我，无论是开书店、咖啡店，还是做医疗投资，还是写小说，全是就是我朋友圈里的人。就是他们看到了就 OK 了。所以其实做播客是什么呢？是让大家知道你是干这个的，就是咱们说的这个 learning in public。你只要做到这个，你等就行了。是有很多机会的，就是而且人也会因为这件事情知道自己的斤两，而且也会拥有一些从细小处观察世界的能力，这个是真的能让人变好，不用想那么多。所以我觉得现在视频播客，我觉得大家就就是大 V 老师们就是赶紧入场。但是如果这个咱们都是素人哈，咱们一起努力，都是老百姓的话，赶紧从播客开始。
0: 从播客，而且刚才我们说到了嘛，它是这个制作成本最低的 一个。

0: 随地就可以。
1: 对，随时随地大小路。
0: 真的是
1: 都是
0: 可
1: 以的。对，如果大家想要对这个播客或者是视频播客有兴趣，想要尝试一下，刚才罗叔呢也给大家一个非常中肯的建议哈，就是如果您已经有流量了，那么您赶紧就做视频播客。如果您说我是一个小白，我就想简单点，没什么成本，我说录就录，录不好也没有关系，也不用花费太多的时间，那么您就从播客开始。这个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讲五分钟脱口秀，也可以讲五分钟播客节目，或者是十分钟。
0: 哎呦，
1: 这是没问题的。
0: 我看您说话，我刚才突然心酸了一下。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代孩子是听着广播电台长大的，
1: 嗯，
0: 然后您是一个根红苗正的广播电台的主持人，然后您在麦克风前面推荐大家录播客。我在那看着，我就觉得
1: 时代是吗？
0: 时代，但是我一直觉得广播电台是非常非常棒的，就是我不知道你们会未来会怎么设计，但是其实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你们的好时代回来了，因为现在自媒体时代已经都是乱象了，就是你现在听到的东西，你都不是说像十年前我们说它是好还是不好，开心不开心，而是它是善的还是恶的，你都分不清，就是充斥着各种噪音。但其实广播电台出来的东西是你很安心能够吃下去的东西，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个时代广播电台如果调整你的台本和方向，就是这是你们，就是大家武装来武装去，其实那个最厉害的武器就是你们自己。我是真的觉得这个是特别棒的一个事儿。
1: 但我刚才又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想要问一下罗叔，就是很多人会觉得比如说像我们电台的主持人呢，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风格可能和比如说某些播客的这个平台不是非常的契合，也可能是语言风格，也可能是我们这个表达的这种方式方法吧。那这个问题您怎么看？我们需要不断的去调整。
0: 跟那个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如果有这个方面想法的人可以说出来哪儿不一样。就大家都觉得是因为，我觉得是因为你们的内容设计的问题。播客里边只有两件东西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个就是放肆的大笑，一个就是骂街。你们不能骂街对吧？但你不能大笑吗？但是你讲一财经节目你怎么大笑呢？
1: 确实啊。
0: 所以在节目的设计上来说，如果有那种笑谈财经，比如说大家哈哈哈，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台本问题。还是之前我说的，你们在我心目里边是那种真的是高高在上那种舞台剧演员，
1: 但大家不喜欢高高在上啊。
0: 不是，是因为你没有好的台本。
1: 嗯，
0: 就是舞台剧演员就在舞台上才发光。你不在舞台上，你跑到网红扎堆的自媒体里边，你打不过这些人，因为这是人家的主场。所以其实老百姓啊，他不是说喜欢听你们叫什么播音腔，你根本就没有。还是说喜欢去听那种普通的网红？不是的，他是什么都喜欢听的，他
1: 是
0: 会听腻的。所以天天你跟他，哎，我说啊，咱们这个，他就会听你，然后他就想听你说话。所以你记不记得当年，咱们广播电台有一个特别火的节目，就是探店，吃好吃的。那个比现在的探店好多了呀。而且那个时候他就是在外边拟态收那个场景音的，那个节目吊打现在这些节目。他之所以，我觉得广播电台之所以现在遇到了一些困境的原因，根本不是你们内容不好。当然我刚才说了，你们现在的内容不符合从自媒体那往回抢人，但是核心不是内容的问题，是大家离开了你这个平台，因为大家用手机了，不用收音机了，所以现在这个蜀国之灭非将军之故啊，不是你的问题。但是反过来讲，你们互联网化去拥抱互联网化的话，你们要怎么做？你们的优势是什么？对吧？你们的主持人的能力、学识、素质、气质真的是吊打的，但是你们就没办法笑，也没办法骂。但是你的这种嬉笑怒骂，这种情绪化的表达，有没有可能我们设计一下？他就有机会。我之前不爱听，是因为你们之前做过一些搞笑的节目，但是全都是那个 AI 的鼓掌、
1: 罐头笑声。
0: 对话，就是这种东西就把你们给坑了。但如果你们同样的东西拿到一个小剧场去，那不就是相声或者是脱口秀吗？所以我觉得，还是那么说吧，就是你们需要有符合你们能力的本子和舞台。但是我刚才就是你在说让大家做播客的时候，我心就是抽了一下。因为我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像我这样早年间我就来过广播电台，我那是什么心态？我今天还是那种心态，就是膜拜的心态。对，但是就觉得何德何能能够站在这儿 来说

0: 这些东西，
1: 嗯。
0: 包括我从来不准备。我跟您聊天，我不说我也得准备吗？就是电台还是电台，它还在那儿，但是大家不能病急乱投医。电台
1: 嗯
0: 不是要学自媒体才能变好的，电台要把自己最厉害的牌打出去，就是守住。因为电台属于每一座城市，它是可以，我个人感觉啊，它从权威那张脸可以更下沉。
1: 他可以做在地化的东西，
0: 你说的特别精准，在地化、本地的文化，对吧？就让它热闹起来。这种东西播客是做不到的，就是你们可以把一些非常潦草的草台班子的东西弄得像模像样，但你们反过来就去学草台班子。所以我觉得真心啊，在节目最后，真心希望就是电台能够在节目上，只说在节目上重振昔日的荣光，因为你们的这些播客最核心的还是这些人嘛。你们这些人都是非常强大
1: 那我们就从播客做起，不管是刚才罗叔也说了，不管是像我们，比如说像专业科班出身的主持人，还是说您就是爱跟大家唠一唠的这样的素人，我们都可以从播客做 起
0: 每
1: 啊。
0: 个人都有自己的舞台，
1: 对
0: 都会
1: 呀，
0: 发光的。
1: 而且说实话，做播客的人越来越多，他生产出好内容的这个概率就会越来越大，他的受众也会越来越多。这对于整个这个音频行业来说，怎么来讲，它都是一件好事儿。
0: 是的，它其实就是汇聚了一种陌生人之间的流动的正能量。
1: 是的。那我们就从自己做播客开始吧。好的，非常感谢罗叔今天跟我们的分享啊。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2: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在这儿，让你钱袋子里的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4: 15点整，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5: Touch music。多情的人胡吃海喝并非杜恶，他只是不知道自己喜欢吃什么。专一的人低米未进并非减肥，他只是知道自己想吃什么。
6: Touch music。他吃了音乐，他只想吃掉音乐。

0: 这首歌我们熟悉的是侯湘婷和李宇环的版本，今天我们来听到的是他的创作人陈绮贞一起去巴黎。也许听到陈绮贞你才会恍然大悟，哦，原来这真的是陈绮贞的风格。创作人的烙印是无处躲藏的，而在陈绮贞的音乐道路上仿佛有一个明显的分水岭，让我想一想还是会寂寞和吉他手。早期的这几张专辑走的是清新民谣风，讲的是小女孩的心事，而到了太阳华丽的冒险，突然间就从平凡的女孩仿佛笼罩上了一层神秘的光环，进阶到了一个新高度，从陈同学到了陈老师，这样的转变也蛮奇妙的。一起去巴黎，开始今天一个小时的 Touch Music Touch 了音乐，我是张燕，照例来玩玩我们的命题作文。今天我们要在节目中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来游走世界，继续的这一首张学友。
1: 只在那汉堡包却想着睡觉，

上摇，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笑。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96年左右的时候，张学友已经拿到了他能够想象到的所有的奖项，他的唱片也在不断的刷新销售记录。想和你去吹吹风，凭借这张专辑，张学友成为第一个得到金曲奖香港歌手。这一度呢，也被看作是金曲奖的改革，但又何尝不是以张学友为代表的香港歌手在台湾影响力日益增大的结果呢？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听歌词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身在异乡异国的人对家乡的怀念。那个时候，学友在美国待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在百老汇进修，同时也忙于他的雪狼湖，想必身在异国他乡的心情是相通的吧。继续来听到这首歌，叫做《浪花一朵朵》，这是《夏日抹抹茶》的主题曲。它讲的是一个男生对意中人想要相伴到老的感情。本来呢，外景地是在希腊的，但是因为影片四月开拍，当时希腊的温度非常低，完全没有夏天的感觉，所以后来又回到亚洲，相中马来西亚的这个小岛。而在夏日抹抹茶公映之后，这个小岛也成为游客争相前往的地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李霄云所带来的版本《浪花一朵朵》。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他吃了烟雨。

Music 踏出了音乐，我是张燕。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用音乐走一走，逛一逛。当然今天我们去到的地方都相对比较远。刚才听到这首歌叫做在梵高的星空下。一个人会喜欢什么样的人，其实跟他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有很大关系。这一节的两首歌，我觉得我们不妨放到一起来比较，因为本身呢，两首歌唱的是同一个人 Vincent 梵高，荷兰的后印象派画家。他的作品深深地影响了20世纪的艺术。他说，为了艺术，我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又因为他，我的理智有一半崩溃了，不过这都没关系。所以在大家的印象中，梵高的画和他的人一样鲜艳，充满了矛盾，甚至带一些疯狂。而两位唱歌的人，尚雯婕和王若琳，在你的印象中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典范呢？他们坚持自己艺术的追求，他们也坚守着自己对于歌唱的标准。他们的人有一些冷酷，这难道是他们共同喜欢的梵高所带来的影响吗？在梵高的星空下，之后我们听到的是王若琳版本的 Vincent， 这是为纪念梵高而写的歌。而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梵高纪念馆，这首歌是循环往复播放的。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是是，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5: 对对，
7: 遵规守法才安全。
8: Music Time Dance and Roll

这是蔡依林和周杰伦的歌《布拉格广场》，是蔡依林《看我七十二变》专辑里的一首歌。除了引发无数人前往布拉格去看这个歌里面所描写但现实中并不存在的这个布拉格广场之外，这首歌还创造了一个记录，这是在后来风靡网络的一句话：画面太美，我不敢看。继续我们的行走之旅，

这是蓝又时的歌《伦敦的爱情》。他出生在北京，很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分开各组家庭，而从小跟着长辈居住长大的他呢，因为喜欢上音乐，所以也打发了很多时光。学习钢琴的经历也让他在走上音乐道路之后拥有了创作的技能。刚才我们听到是他10年的歌《伦敦的爱情》，有没有发现这些描写国外的场景和情感的歌总是非常适合拿来作为偶像剧的主题曲？这是蓝又时的歌《伦敦的爱情》，继续来听到的是范逸臣。曾经他是唱着偶像剧出道的，像是《我的野蛮女友》和《钢琴》的主题曲都是由他来唱红的。后来呢，他弄了一个酷爱乐团，还跟其他几位音乐人合组。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他吃了烟雨。

东京塔是以巴黎埃菲尔铁塔为范本而建造的，竣工之后它一直都是东京的第一高建筑，直到几十年后东京晴空塔建成才退居到第二位。记录是可以被不断打破的，但是这座塔本身所吸引过的人、发生过的故事却是不变的。这是小美江美琪一首非常具有偶像剧气质的歌《东京铁塔的幸福》。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6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
4: 用评书讲故事的方式解读国学经典，追寻典故的最早来源，挖掘诗歌背后的精彩。欢迎收听大王评书。
5: 今天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大破冲霄楼》，播讲单田芳。
6: 蒋平和柳青各拉兵刃，跳到天井当院，就敌住喜鸾和喜凤。蒋四爷嗷这一嗓子，把两个女贼吓得一哆嗦，哟，什么人？肉的，从里往外都是肉的，你把眼皮翻开，好好瞅瞅。喜鸾喜凤平心静气，定睛观看，一看从屋里出来这俩人，一个白胖子，一个矬瘦子。这白胖子头戴六楞抽口硬撞金，顶梁门倒拉三间瓷龟叶，是鬓插英雄裘，穿着元青色一套衣服，短衣襟小打扮，干净利落，手中擎着明晃晃一把三叉滚头刀，斜挎镖囊，面如喷血，有点黄胡子茬，俩眼倍儿亮，在面前一站，真好像凶神恶煞一般。再看这个小个儿，个儿可不高，长得骨瘦如柴，皮包着骨头，尖头顶，尖下壳，窄叶子盖，炸脑门，两腮无肉，骨瘦如柴，鸡鼻子，雷公嘴，一嘴的芝麻粒牙，俩小锥子把点耳朵，一对小圆眼珠，滴溜溜乱转着，倍儿亮倍儿亮的。斗鸡子眉，狗油胡，穿青挂皂，手提一对明晃晃分水峨眉刺。别看小个不高，别看那么瘦，身前身后是百步的威风，有一团足壮的精气神呢。喜鸾喜凤心里纳闷，没听说鲁忠贤家里有这号人，莫非他请来了保镖不成吗？看吧，多时喜鸾把银牙一咬，柳眉倒竖，晃柳叶尖刀一指，你们两个什么人？报名再战。别咋咋活活的，我们哥俩没什么了不起，在鲁员外家里头是两名长工啊，干苦力活的。我叫牛七，这是我兄弟叫马八。 蒋平能暴露真实身份吗？喜鸾喜凤是半信半疑呀、啊，
7: 好啊，既然是老鲁家的人，你们就一个也活不了。妹子，上！哎，
6: 撑撑！往上一冲，两把柳叶刀就下了绝情了。柳青敌住喜凤，蒋平站住喜鸾，二男二女打成了两对儿。乒嗒乒嗒，冲冲冲冲冲冲冲，乒嗒乒嗒，冲冲冲冲冲冲冲冲。
5: 书中代言，
7: 喜鸾喜凤是不含糊，受过高人的传授，但是怎么能跟蒋平和柳青比呢？那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打到十几个回合，喜鸾喜凤就力不从心了，节节败退，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蒋平使了个黄龙转身，长转到喜鸾的身后。蒋四爷一想，剪草必除根呢，不能留活口的。他把峨眉刺并到一处，在喜鸾这软肋上，啪！这一下扎了个透心凉，连窝都没动，就死于非命。蒋平一抬脚蹬住他的身子，砰！把峨眉刺拔出来。就在这时，喜凤大吃一惊，啊，我姐姐怎么了？他一看就溜号了，这脑袋一溜号，手就不听使唤，被柳青一刀切大葱斜抹茬，咔嚓一声就劈为两半。蒋平乐的把大腿一拍，哎哎，就照这样才好呢，砍得好。就在喜鸾喜凤结束生命的时候，后院也打起来了。因为咱们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喜鸾喜凤啊，有个贴身的丫鬟叫秀红，这个秀红也会两下子。别看她表面上是个丫鬟，暗地之中跟闪电手范天宝也不清楚，说实在就等于她三太太差不多。今儿个范天宝这一着急，这秀红也打算替他出出气，他跟谁也没商议，把衣服收拾好了，拎着把刀也偷着跟来了。两个女主人在前院，他奔了后院了。他那意思，我帮帮忙，把后院的没能耐的宰几个，也给我家主人出出气，也给我家少爷报了仇。因为他没到老鲁家来过，误打误撞正好到了鲁中贤睡觉这院里。他一进院就被鲁中贤听见了。老英雄刚要起来，鲁智杰咕噜一声在被窝跳出来了，把老头吓了一跳，你干什么？冤家睡觉。
1: 我要方便方便。
7: 老太太就说，这孩子吃的多，一定是要走动，要不叫他到外屋去得了。冤家快去。其实鲁智杰他也听着院里的声了，丑冷子把门开个肉就蹦院来了，正好碰上秀红，把秀红吓了一跳，一看出来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1: 鲁智杰可乐了，来了，我啊。

0: 师傅说的明白，今儿晚上有热闹，真有。哎，张开两手来抱秀红，把秀红吓得魂不附体。抡起来就是一刀，鲁智捷一闪，这一刀走空了。可鲁忠贤在屋里听得清楚，老头连鞋都没穿，提铁戟就闯进天津当院，到院里让过鲁智捷，跟这秀红就站在一处。你想秀红这两下怎么能打得过鲁忠贤呢？几个回合，刀碰到铁戟上，刀飞了。秀红转身就跑，鲁忠贤在后头就追。可正在这时，范天宝来了。闪电手范天宝在房子往下一看，哟，我的心上人要出危险呐！到了现在，他不顾一切，抡刀从房上蹦下来，是挡住鲁忠贤。仇人见面，分外眼红。范天宝用手点指，破口大骂：“老媳妇，祖宗长，奶奶短！”不听鲁忠贤的解释，二人就拼了命了。鲁智捷在旁边一看，这怎么办呢？光腚眼的回屋，把顶门杠子抄起来了，帮他的爹就抡这条杠子。他没经过师，不懂得什么招数，就知道瞎抡。哎，您还别说，瞎抡这玩意儿还有用呢，让你摸不着他的招法。就这样，爷儿俩就敌住范天宝。可正在这时，蒋平和柳青杀了喜鸾喜凤，听着后院有响动，两人提军刃赶到出事地点。蒋平一看，喂，我的老哥哥，你怎么不听话呀？让你们睡觉你们不睡，这多危险呢，把他交给我们了。柳青跟蒋平往上一闯，敌住范天宝。这一交手不要紧，范天宝这才发现人家事先有了准备了。哎呀，今天白来了，大概要够呛啊。他正在着急的时候，听嗷一嗓子，把他吓一哆嗦，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坏了，那心上的美人秀红被鲁智捷一杠子把脑瓜砸扁了，把范天宝疼得好悬没趴下。范天宝一想，既然报不了仇了，我要逃之夭夭啊！双脚点地，飞身上房，他就跑了。他打算回去找人去，可蒋平猜透他的用意了，跟柳青一咬耳朵，剪草除根，追，不能留活口的。这哥俩越过高墙，在后头是紧追不舍。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华海路从兴发路到东湾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公园南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从东莞大堤到石牌大道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大学路从畅园路到石大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2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用评书讲故事的方式解读国学经典，追寻典故的最早来源，挖掘诗歌背后的精彩，欢迎收听《大王评书》。
3: 一口气跑回东鲁吉林，等他到了家门口，蒋平、柳青进了村口。等他进了院里，蒋平和柳青就到了大门。他刚进屋，两个人就进了院了。范天宝来到屋里头，赶紧把柜子打开，取出金银财宝，打算带一部分钱背他儿子逃离此处。可正在这时候，蒋平一脚把门就蹬开了。嗨，小子，你跑不了了，找死！哎呦我的妈呀！范天宝从后窗户就蹦出去了。范大郎正在床上躺着呢。爹啊，带着我啊，爹呀！蒋平回头一看，嗨，祸都在你身上引起来的。你爹不是好种，你他妈也好不了。活着你也是受罪，归位吧！一峨眉刺扎死范大郎，带着柳青是继续追赶范天宝。到了现在，闪电手才知道，一家人全死光了。范天宝咬牙切齿，心说：“我孙牢记不忘啊，只要有三寸气在，我必报此仇。”后来他跑入深山，钻进老林，蒋平和柳青找不着他了。这仇口您记住，范天宝能完吗？日后他调查清楚了，知道是蒋平柳青所为，他就恨透了三侠五义，到陆家堡找紫面阎罗陆凯煽动是非，学习开封，就为他全家报仇。这是后话，暂且不提。柳青跟蒋平没抓着范天宝，一看天也亮了，马上返回西鲁吉林见老哥哥鲁中贤。鲁中贤千恩万谢呀，不过呢，他也堵了心了。老四，人命关天呐，这么多人死在我这院里，我在官府面前不好交代，
4: 包到我身上了。老哥哥您放心吧。
3: 他们休息片刻，蒋平和柳青马上到本地官府报案。蒋平把龙鞭信票啪往公案桌上一摆，开封府的办差官到此抓差办案，有开封府的大印。这本地的官一看，腿肚子都转筋了，那敢说什么，赶紧派人收尸，查封了范天宝的家。这场风波这才过去。蒋平说的清楚，有什么不明白的到开封府找我，再有不明白的事请示包相爷，他们都是贼，早就该死，就在你们眼皮底下，你们就不知道吗？你们犯下失职的罪名，本地的文武官员吓得扁屁都不敢放。蒋平办完了回来见鲁中贤，鲁中贤是千恩万谢。蒋四爷和柳青勉强又住了2天，
4: 后来实在住不下去了。我哥哥，当初我说的清楚，你这个事儿一治不了，我们哥俩一治不走。现在已经平息了，官府已经出面了，范天宝已经远走高飞，你家呀不会有事儿了。我们哥俩要辞行了，去寻找钦差大人。鲁忠贤也不便挽留，但只有一个要求，这孩子怎么办？按他的意思叫蒋平把鲁世杰带走。蒋平乐了，我哥哥，你这不坑我吗？这孩子办啥不见得跟着我成了累赘了。这么办，他是我徒弟，我是他老师，这个事儿是不会改变的了。如果我们找着钦差大人之后，我派人来接这孩子，您看怎么样？哎呀，多有拜托了，兄弟，这孩子我就交给你了。蒋平和柳青辞行之后，继续寻找钦差大人，难呐，踏破铁鞋无觅处，把腿都溜细了，也没把大人的影子找着。安下蒋平和柳青怎样寻找钦差，咱暂且不提，话分两头，单表小义士爱虎。咱们很多天没提到他了。这爱虎干什么呢？上哪儿去了呢？前文书咱讲了，他跟蒋平合伙到军州卧虎沟请北侠和智化，结果坐船遇风，爷俩分手了。打那儿，爱虎就没见着蒋平的面。这些日子他也没闲着，腿呀、也溜细了。他先扑到襄阳找蒋平，没找着。爱虎一琢磨，大概我四叔回了开封府了吧，没回头来，他又跑回开封，结果又扑空了。开封府的人说：“你歇歇日子吧。”爱虎在开封府住了有半月，出来进去无所事事，觉着心烦意乱，他又赶奔墨花村找蒋平，结果到墨花村没来，丁大侠把他留下了，又住了很长一个阶段。爱虎一想，我挺大个子，奔二十走了，我算干什么的？一事无成，合着我一天就吃饱了闲着，这可不行，我得建功立业呀，早晚在开封府谋个职务。所以爱虎跟丁大侠辞行，又到襄阳寻找蒋平。在这一路之上，他用耳朵一扫听，这才知道襄阳王造反了，白玉堂死到冲霄楼同往镇，群雄俱破军山，收降了飞叉大帅钟雄等等的事情，老百姓传为美谈，爱虎都打听到了。爱虎一口气又找到君山，结果见着铁门金刚沙龙。沙龙说：“孩子，你来的正好，现在公馆正在用人之际啊，钦差大人烟茶散丢了，人们都赶奔武昌府了，你快去吧。”爱虎马不停蹄从君山寨又赶到武昌公馆，结果到公馆又晚来一步，人们已经散去了，分头寻找钦差。他见着钻天鼠陆方和彻底鼠韩章，韩章告诉他，人们三天前都走了，不管谁要找着钦差大人回到武昌府来报号，到现在一点消息没有，看来是没找着啊。哎呀，爱虎在公馆住了两天，一琢磨，既然都去找钦差去了，我也别闲着，我挺大个人了，我也去找找。这玩意儿真把钦差大人给请回来，这算立了一大功啊，那将来还愁吃不着饭吗？就这么办。爱虎跟别人也没打招呼，带了俩钱儿，又打武昌府公馆出来，没有目的的浪迹江湖寻找钦差。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5: Welcome. Time is a good show. So what are we waiting for?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听，港珠澳大桥下的海浪翻涌着600年前的回响，郑和未曾遇见55公里钢铁巨龙横跨伶仃洋，穿梭车流拨动时空琴弦，浪花跃动，音符激昂，
3: 深中通道通车一载，3155万车流在珠江口绘就同心圆，一小时生活圈的和弦悠扬。
2: 听，科创交响在弯曲激荡，粒子加速器如灵动长笛探索微观世界，中子树似铿锵鼓点协奏科研，14.8万亿经济体量的宏伟总谱上，9个万亿产业集群统管齐名，创新乐章愈发嘹亮。
3: 当粤港澳首次联办全运会，15运会赛场的呐喊汇聚成心手相连的时代和声，
2: 同心筑梦，弯曲未来，每天都在奏响新的辉煌。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呢，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了，刘运泽。作为著名的职业摄影师和旅游达人，在这个初春季节要和收音机前的各位打开一个全新的主题，可以非常浪漫的把它称呼为花海。那进入春天之后，很多朋友呢可能尤其是过了春节这样的一个高峰之后，我们去到哪里呢都会变得不论是从出行的便利性，还有当地的一些食品的价格呀，包括住宿条件啊，都会有一些错峰游的感觉了。那在这个时候，如果有了一些小的出行计划，或者是有了一些年假的朋友，可以做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自驾游或者自由行了。那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说

0: 到的这个所谓花海呢，是全国各地都要跟大家通报报告一下。
1: 嗯，
0: 其实进入这个初春之后，有很多地方都已经变得很暖和，同时呢会有一个初春的花海盛放期。如果可能的话哈，节目当中会说到三个地方，这其中一个地方呢可能大家都比较熟，这个季节去应该已经很暖和了，贵州。另外两个地方呢一直都是目前自驾游的一个热门的区域，一个是新疆，一个是西藏。大家可能脑子里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就现在这个季节有可能这两个地方不会有什么花开，它由于是高原又在西北地区啊，可能呢还会比较冷。可能今天呢要打破大家的一些这个习惯性的思维，在这两个地方现在去也已经能够看到大面积的花海。这个先按下不表啊，我们首先还是要有请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运泽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运泽。
0: 哎，今天在节目当中首先要和大家一起聊聊贵州。在上节目之前也和运泽一起交流，简单交流了两句啊，发现贵州这两年发展的确实非常不错。
1: 嗯，
0: 其中有一个地方给我的感觉就是它经常出现在文艺电影当中，叫做毕节。
1: 嗯
0: 啊，到那儿现在也能看花了。当地的市政建设呀，包括这个花海的规模是什么样的，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就离贵州不远啊，这两个地方是在贵州初春的时候看花最好的两个地方。先说说那离贵阳近的吧，大家如果自驾游的话到那儿也方便哈。
1: 对，
0: 嗯，这个离贵阳比较近的那个地方叫什么来着？
1: 安顺。
0: 安顺的什么花？樱花花海。
1: 对，安顺的平坝樱花花海。
0: 嗯，
1: 这个地方其实几年前就很火。
0: 嗯，
1: 然后前几天我也看了一下相关的这个信息啊，它今年已经开花了，而且当地的这个工作人员表示说，今年的花开的情况可能是历年这个之最。
0: 哦，规模呀，
1: 规模，然后它花每株开放的这个状态。嗯，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我觉得可能是不是跟今年的这个整体气候也有一定关系。
0: 啊，对对对，有可能今年的这个冬春交错可能比较迅速，
1: 哎，对对对，
0: 也比较怎么说呢，雨水丰沛，可能都会是有关系的。
1: 对，
0: 从贵阳到那儿很方便吗？现在
1: 对，很方便。其实大家也未必是非要从这个到贵州之后先到贵阳，因为直接可以到贵安站。
0: 贵安站，
1: 对，就直接是这个高铁站，然后出了高铁站咱们打车也好，或者是选择一些公共交通也好的话，几公里就到那个地方了。
0: 那个地方如果咱们纯去看花的话，有那么一下午的时间也够了吧？
1: 一下午的时间我觉得
0: 充足了。
1: 不够
0: 啊，不够啊，
1: 对，不够，因为它巨大，特别特别大。
0: 啊，大概给描述描述呗，就你说的这种要在花海那恨不得住一宿啊。
1: 住一宿倒不至于啊，就
0: 是，但
1: 是
0: 一天是
1: 对，一天肯定是要在里面待的。我是觉得因为大家现在都比较讲究出片啊，
0: 对
1: 对，所以在这个光线的这个条件下，角度是下考虑的话，还是在里面要花费大概一天的时间
0: 啊，
1: 因为正午这个阶段的话这个头顶光嘛，所以你拍拍花还可以，
0: 拍
1: 人的话的话，对，大顶光
0: 对
1: 肯定会不太好出片。
0: 嗯，
1: 但是因为里面的整体的规划，我觉得比之前它刚刚火的时候应该也进行了很大的这个提升升级调整。对，它的旅游的动线设计的更合理。因为它里面不光是说像传统的说樱花园，就可能种了一片樱花树，大家就在这个林间小道走一走，因为它里面还有湖，还有这个清水道等等。因为整体过去看的话，不光是有这个樱花的景色，湖景也有，然后小树林的这种景色也有，整体上它的景观并没有那么单调。当然了，大家还是冲着这个樱花的这个樱花粉色海洋去的啊。
0: 对，
1: 所以这个一到那儿，你想这个湖水映着这个樱花的颜色，再加上如果赶上天气特别好的时候，这个蓝天白云，一定这个出片的效果会特别好的。
0: 对，而且贵州本身就是高原，它那个地方特别容易看到一些这个怎么说非常通透的一些景色。尤其是在现在这个季节去，如果真的赶上好天气，可以在那儿流连忘返。就是现在所有这个种花的地儿啊，就是所谓花海啊， 这个文旅发力呢，现在也越来越怎么说呢？规模越来越大。
1: 对，嗯、
0: 就以前呢，就傻傻一片花，就是大家有可能到那儿拍一张照片，最多一两个小时啊。
1: 哎、对，是。
0: 这是我很多年前去，西北地区去看这个油菜花的感觉。
1: 嗯，
0: 他就给你旁边搭一大平台，
1: 你就远远的看一看就行了，
0: 就拍呗。反正你要下去呢，
1: 嗯、
0: 好像他那个地面也没给你平整，就是你好像真跑到了油菜花地里。你就感觉可能有点坑坑洼洼，
1: 哎，对
0: 啊，但是现在呢，所谓纵深啊、
1: 嗯，
0: 所谓整体面积，包括利用率，可能文旅呢都会考虑到，所以现在去到这个花海啊，可能大家在那个地方光漫步，这不叫城市漫步了哈、啊，就在花海里漫步，有可能就会体验到一些非常悠闲的感觉，
1: 对，
0: 还不光是出片的问题。
1: 嗯，
0: 就到那儿，你速度以前我们感觉到了景区，抓紧拍照，哎，这儿没人，赶紧拍，
1: 对，
0: 都是那路数。但是现在呢，这种沉浸式的，可以说是游荡啊，在花海里面游荡，可能会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体验。
1: 嗯，
0: 刚才说高铁站在哪儿下来着？
1: 贵安站。
0: 贵安站。
1: 对，下来之后，对，然后下来之后，其实它直线距离几公里左右吧。
0: 嗯
1: 啊、因为现在来说的话，各种交通都比较方便，而且每年到这个樱花季的时候，当地的文旅都会设立很多这种接驳的公共交通。
0: 哦、
1: 对，大家就
0: 都想好了。
1: 哎，对对对，
0: 嗯，基本上有一天的时间啊。它准确的名字叫什么？
1: 平坝樱花园。
0: 平坝樱花园。
1: 嗯，对，其实大家就是一搜的话，有很多关键词都可以说的搜到这个地方。
0: 啊，
1: 对，一查。
0: 现在算是他那儿的旺季了。
1: 对，已经旺季，因为樱花已经开了。
0: 啊，就是人已经很多了。
1: 啊，对，已经很多了。
0: 嗯、啊，这地方呢适合春游，这个大家如果有闲情雅致，可以去看一看这个樱花。另外呢，到了贵州之后啊，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大家听起来这名字呢，就是这个名字好像出现过在过一些这个文艺片里啊，电影里叫毕节。
1: 嗯，
0: 原来都认为是一个比较小的地方啊，而且呢，我们对于贵州的某一些这个县城啊或者小的城市，可能印象还停留在5年10年之前。那这几年呢，来自毕节的这个市政建设也是越来越好。
1: 嗯，
0: 而且呢，这个城市建设。一方面是越来越热闹，另外一方面最可贵的啊，就是不管是现在的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还是二三线小城，甚至是一些五六线的城市，它城市的规划都越来越有条理啊。也就是说，我们在那儿出行、住宿，包括去看景区，都会觉得越来越方便。
1: 嗯，
0: 等于是整体上上了一个这个程度，上了一个档次。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含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个毕节呢，现在也是春暖花开的时候，而且呢，这个地方的花海好像这两年也变得越来越，这个知名度越来越高哈。
11: 对，
10: 也给大家介绍介绍。
11: 提到毕节，如果去过的朋友的话，一定不会错过一个地方，叫这个百里杜鹃。
10: 嗯，
11: 是吧？
10: 杜鹃花。
11: 对，杜鹃花。我以前想象的啊，说这个百里杜鹃可能是一种某一种这个夸大的修辞啊。
10: 百里嘛，
11: 百里的、
10: 规模。
11: 对，像一些什么百里画廊啊、山水画廊等等。但是真正到这个地方之后，确实是给我带来了极大的震撼。
10: 哦，
11: 漫山遍野的杜鹃花，而且它不光是单一的品种。
10: 嗯，
11: 可以说是全世界所有的杜鹃花品种，在这儿都能看得到。
10: 哦。
11: 然后一进入到3月份，就漫山遍野的杜鹃花开，那个

0: 颜色的分布，然后整体的这个，
1: 嗯、
0: 你想一座山，它不带什么绿色，全是花的颜色、
1: 嗯、
0: 啊，
1: 嗯，
0: 整体的状态
1: 就会让摄影师非常的痴迷。
0: 哎，对，
1: 他见到的山，尤其是运泽见到的山，哎、那个颜色，跟在这个贵州看到的山，就是你发没发现，在那个地方，你的这个性格或你的脾气都会发生一些小小的变化。
0: 如果是在大西北或者是这个
1: 苍茫
0: 高原一些地方啊，那、
1: 嗯、
0: 可能就会整个人就会比较狂野。
1: 那
0: 苍茫那种状态，但是一到这个地方，你就感觉你的镜头想表达的东西都变得很细腻了。
1: 对，就是作为一个摄影师吧，适应景物是一回事儿，首先适应自己有可能会，
0: 嗯，
1: 这个更有意思。
0: 嗯，
1: 就是你到那儿，你就会发现，因为我也看到过那种满山都是花儿啊、
0: 嗯、
1: 的地方，就你发现你的心情变好了，同时呢，这个非变你就会变得很柔软。
0: 嗯。
1: 就变得很幸福，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体验？就每次看到这样的景色，
0: 对，因为这个毕节的这个百里渡边这个地方，它是原生的，是野的，这
1: 更可贵。
0: 对对对对，杜鹃花林、
1: 嗯，
0: 想象当中可能是一种景区的这种夸大的修辞，但是实际到那个地方，
1: 嗯、
0: 然后了解一些资料之后，确实人家没有这个吹牛、
1: 啊、夸大，
0: 对，没有夸大，整体上在景区内部。算上总里程啊，可能有一个大概50公里长的一个观景长廊。
1: 嚯、
0: 啊、
1: 这是开车可以直接开
0: 过去的？有观光车。
1: 哦，在
0: 园
1: 区内、
0: 啊。对，园区内。然后有一些是徒步的线路，就是你可以多种不同的这种参观方式。
1: 嚯、
0: 对，然后它在，因为它不光是一座山，它是连绵起伏的。
1: 嗯、
0: 山与山之间它还修了很多这种吊桥啊、栈道啊、
1: 嗯、
0: 啊，你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光是看花，还有一些、这个体
1: 验。
0: 对。
1: 嗯，现在很多地方的文旅都搞这方面的一些动作了，就是一方面让你观赏，另外一方面呢，还要让你融进风景里、啊。
0: 哎，对，
1: 有一些体验，你可以走入大山。
0: 嗯、
1: 接下来收个尾，首先去毕节现在方便吗？
0: 方便，毕节有机场，
1: 就直接能飞到毕节、
0: 啊，对，直接能飞过去。然后
1: 这不知道，
0: 对，然后这个就是大家打开地图一看啊，交通网络。
1: 很发达。
0: 你到贵州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它那个四通八达。
1: 对对对，而且能够在那种天堑变通途的那种环境里面走吧、
0: 嗯，
1: 你是有一种开车的愉快。
0: 嗯，
1: 就是以前你在这个平原地区的高速路上那么开吧，你开着开着你就累了。
0: 对
1: 啊，当然在贵州开你也累，老得拐弯啊。但是，就是那种一会儿是篝火纵横的，
0: 哎，
1: 你从一座桥很宏伟的桥上开过去，状态是不一样的。尤其是主驾啊，这个副驾和坐在这个后面的朋友，有可能一会儿就睡着了。但是作为主驾，你就永远眼前有不同的风景。
0: 嗯，
1: 这个运泽估计也，因为他主攻是大西北，但是呢，他对这样的一些这个所谓比较有特点的。景区或者区域也是有所了解，
0: 对，
1: 这个最近也去过贵州，发现变化确实比较大。
0: 对，确实变化很大、
1: 嗯。
0: 我觉得现在，尤其是旅游资源比较丰沛的地方啊，资源比较好的地方，
1: 就配套设施也会
0: 配套设施，因为当地的文旅也都会下很大的力度，
1: 嗯，
0: 逐年的去吸收这个广大游客的一些意见想法，
1: 对，
0: 包括他们自身去想一些出路，
1: 嗯，
0: 会把这个旅游的基础设施越建越好，
1: 嗯，
0: 然后包括当地的交通啊、住宿啊，所有跟旅游可以相关、可以联动带动起来的这些东西，都可以做得越来越好。
1: 嗯、对，就是让大家体验感更丰满吧。
0: 哎，对，
1: 就是如果你在一个地方除了花海之外，你是吃也没地儿吃，甚至上厕所都成了问题，有可能你这个景区本身的素质再高，也会带来一些游客体验上的这个弱项。
0: 嗯，
1: 在这方面应该是这个文旅发力的大方向，那就是毕节这个地方，
0: 嗯，
1: 去也很方便。
0: 嗯，
1: 毕节有机场。
0: 嗯、
1: 然后呢，落地之后呢，整个这个花海的体验比较震撼啊。另外呢，它野生这个事儿就让大家更加觉得非常难得。
0: 嗯
1: 啊，你说都是培育的呀，或者如何如何啊？当然了，当地的文旅可能也会在这方面做一些动作，
0: 但
1: 是基础，但
0: 是它保留了这个对，保留了全世界这个相对来说最完整的这个杜鹃花的这个花种。
1: 嗯
0: 嗯，
1: 也是有自己的设计的。
0: 嗯。
1: 这是贵州的两个地方，
0: 嗯，
1: 接下来的时间啊，要和大家一起聊呢，又回到了我们运泽的最感兴趣的两个地方、
0: 嗯。
1: 首先就要聊一聊这个西藏了。我们知道

0: 每年三到五月份啊，这也是最近几年被炒得越来越火的一个地方，就是林芝的桃花。
1: 桃花，嗯
0: 啊，第一站就先落在林芝就行。
1: 对，
0: 就先去花海看一看。嗯、而且现在，据运泽向我介绍说，这个时间去是最合适的啊、
1: 嗯。
0: 说再往后呢，当然也可以去，但是呢，就不如现在这个时间段好。这是为啥？
1: 首先第一点啊，这个。多方面来讲，第一，从花期上来讲，桃花呢开放的时候，它是有这个白色、粉色，这样的一种色彩，但是一旦到它花期中期或者是进入末尾的阶段的时候，它的叶子会长出来，
0: 会越来越多。
1: 对，花虽然还没有凋谢，但是叶子长出来了，你再去看这样的景色的时候，就会显得一些杂乱，一棵树上本来是粉色的。一整棵树、甚至一片山都是粉色的、但是突然它绿色的叶子长出来之后，它并没有锦上添花的这种效果、反而是让画面显得凌乱了
0: 啊
1: 啊对，然后这个你去看的时候，这棵树就觉得不是那么的纯粹，也在色彩上看啊
0: 啊对，这摄影师的习惯嘛，就是你在色彩分析，就是你要拍什么样的片儿？
1: 哎，对，其实就是不光是大家拍照的时候一种需求，单纯去欣赏的话，有叶子在的时候，确实还是有一定影响这个观赏的效果的。
0: 对，
1: 然后除了花期之外呢，第二点是，随着气温的增高，原本这个雪山的一些融水啊，然后包括一些冰川的融化呀，会让这个林芝一带的这个各种江啊河呀，它的色彩
0: 风水期来、
1: 对它
0: 哦明白了，
1: 它其实
0: 不清凉，
1: 哎对，它其实不到风水期那么严重，说这个滚滚波涛啊，但是呢原本这个季节去，因为冬天的时候它河水并不是完全会被封冻的，是碧绿湛蓝的那种，
0: 清凉，
1: 对，那种色彩只有在西藏才能看得到，其他地方任何地方我觉得都看不到那样的河水，但是一旦是这个有山顶的雪水融化或者是这个冰川的一些融水、裹挟着山体的一些石子啊泥沙、流到下游的时候，河水就冲浑了，
0: 对，它也漂亮、但是就另外一种了、
1: 对，
0: 不是那种清澈了，
1: 对，到林芝之后这个时间段我觉得是确实是林芝这一带啊，包括然乌啊，其实然乌属于昌都嘛、就这一带上最美的季节、大家如果要去的话，我建议还是选择这个时间段去，因为刚刚还赶上这个东游西藏政策可能刚刚收尾，虽然有一些门票的这个已经截止了、但是呢各地的政策肯定还会进行一些延期，因为它马上就迎来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桃花节，
0: 对
1: 啊，它的文旅的政策肯定还是向游客倾斜的，
0: 对对对。
1: 第二个呢是它的景色，我觉得是最立体的时候，雪山还没化，有很多不光是一些比较传统的壮观的一些雪山，它常年终年不化的一些雪山、一些其他的这个海拔比较相对来说稍微低一点的山峰，它上面还是被白雪覆盖。然后他刚刚说到咱们说的这个江水河水，这个色彩，再一个已经有很多的这个草场，
0: 哦，
1: 已经绿了，很神奇，就
0: 这也反直觉、啊，
1: 哎，就这个时间段，草场就已经绿了，然后林芝也有油菜花。
0: 哦，
1: 因为油菜花它也是经济作物，它很多这个当地的牧民
0: 人家自主种、
1: 人家自己种的，你在这个草地上又有油菜花、然后家家户户的院子里都可能会有一些野生的也好还是自己种的也好的一个桃树，然后背景是非常高的壮阔的这个雪山，整体上你算下来，然后这个季节去其实它的晴天的时长概率不是那么的多啊，因为也是进入到这样一个季节变换的一个程度、一个阶段，但是反而会给这个地方增加很多不一样的、
0: 气氛，
1: 对，气氛、
0: 或者是景观，
1: 哎，对，比如说你突然下一场雨、然后阳光又马上出来，然后一照就有彩虹了，
0: 就是高原地区独有的气候嘛、
1: 哎、
0: 另外林芝我也去过，就算是在最旺季啊，我在最旺季去过，我还在林芝试图 City Walk 给我晒的呀，回来脸就爆皮了，那紫外线确实强，但是即便是在 这个旅游旺季，好像街上也不是那种人特别多的，
1: 嗯，
0: 就是它那个小城非常的惬意，
1: 嗯，
0: 啊，如果是在这个月份，当然了，桃花节也是它那儿一个主推的项目，现在去人可能也不少，但是呢，相比最大的旅游旺季，目前看还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而且呢，去的方法有很多，
1: 嗯，
0: 大家可以选择挂脚一江，就是我这次本来就安排了一个去西藏的一些行程，
1: 嗯，
0: 就可以在林芝多待那么一两天。
1: 嗯，对。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7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4: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5: 今天我的节目要继续跟你来回顾经典旋律，但首先呢，我想从这首魔性洗脑的歌开始，要先来听的是五环之歌。

就是要上。听这首歌的时候，你是不是在摇头晃脑，或是在轻轻的踩着节奏？五环之歌，好像很多人呢都忘记了原曲是什么样的面目。原曲真是被各种节目，包括这首歌给玩坏了。光影在歌唱，今天呢，我们要回味光影世界的流金岁月。来致敬那些经典旋律，欢迎你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来说一说我们刚才听到这首《五环之歌》它的原貌。在80年代的时候，曾经是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电影音乐，得到了好几代人共同的喜欢。而刚才我们听到这段旋律，最原本就是出自于电影《红牡丹》当中。这首歌叫做《牡丹之歌》，这是影片《红牡丹》的主题曲，作词是乔羽，作曲吕远、唐珂，演唱者是蒋大为老师。而说到影片《红牡丹》，他说的是一位马戏明星红牡丹和他师兄妹坎坷的经历。这部影片呢，在1980年的时候上映。而作为影片的主题曲，这首歌曲《牡丹之歌》获得过第一届中国金唱片奖。所以接下来这个时间，我们来回味《牡丹之歌》。

今天光影在歌唱呢，我们继续来回味光影世界经典旋律。刚才听到这一首来自蒋大为老师《牡丹之歌》，它是出自于影片《红牡丹》。在当年，作为长春电影制片厂一部非常有名的影片，可谓是红遍大江南北。而当中的女主演江离离，也就是出演那位马戏明星的女主演，在当时是最著名的女演员。说来很奇怪哈，应该说是很巧。一般来说呢，接到这样的角色或者这样的故事去拍摄，总会有故事发生。当年呢，在拍摄这部影片的时候，导演找了半年时间，觉得没有哪个女主角是女演员是符合他心目中女主角的形象。当时呢，江离离在拍摄完影片《神圣的使命》之后，回到长影厂，在大门口就偶遇了《红牡丹》的导演张元。就是这样的偶遇，才成就了他最后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角色。正在收听光影在歌唱，今天呢，我们来回味光影旋律，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大学路从十大路到台中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虎门大道从环岛路到358省道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华海路从兴发路到东湾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从东湾大道到兴发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今天继续来致敬那些经典旋律。这首歌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出自于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谢天执导的喜剧电影《甜蜜的事业》。影片讲述的就是唐二婶在田大妈的帮助下，摒弃落后的传统观念，树立新风尚的这么一个故事。在当年看起来啊，这部影片最新颖的就是寓教于乐，用非常幽默诙谐的处理方式，通过喜剧的形式去讲千家万户都关心的话题。电影《甜蜜的事业》主题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演唱者就是余淑珍。而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听原汁原味的演唱。而这首歌曲曾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亚太地区的音乐教材。

特别可爱的一段歌声，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来自于淑珍的演唱。正在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继续来回味那些经典的精彩的回忆。接下来要说到这一部影片的话呢，在现在看起来它应该是带着一些悬疑的警匪的色彩。这一部影片的名字叫做《戴手铐的旅客》，说的是警匪之间呢斗智斗勇的这么一段故事啊。只是呢，影片拍摄较早，在那个时候你看起来他的故事呢显得有一些俗套，台词也是如此。但是呢，歌曲却是流传至今，传唱不衰的，而且那种依依惜别的深情感人至深，后来成为战友。同学之间送别的首选歌曲。今天我们要听到这一版呢，这是来自高登的重新演绎歌曲《驼铃》。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好香呀！
3: 谁把灯关了？
4: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2: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5: 俺错了呀。
4: 啥味道？
6: 那就倒了，着火了！
4: 大家快跑！
2: 我的媳妇
7: 儿，
4: 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6: 有电梯，
2: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4: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2: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8: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9: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破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海上钢琴师》。路上的人喜欢追根究底，虚度很多光阴。冬天忧虑夏天的迟来，夏天担心冬天的将至，所以你们不停地到处追求一个遥不可及、四季如夏的地方。我并不羡慕。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来回味经典旋律节目的后半段呢，一开始来听到的是郑绪岚老师《大海啊故乡》。这首歌呢，就是出自于国产故事片《大海在呼唤》的这一段故事。主演是于洋老师，在1982年《大海在呼唤》正式上映。要说到这部影片呢，是著名的演员于洋自己导演自己扮演主角。那个时候呢，于洋老师创作性质非常高，除了要演还自己导，另外还有一部我们刚才提到的电影《戴手铐的旅客》也是出自于他的作品。而这两部影片的共同特点呢，应该说就是都留下了广为传唱的主题曲，一首是《驼铃》，一首是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大海故乡》，后来呢被很多歌手收录在了音乐作品集当中。接下来要和你听到这一版，这是来自于李健的演唱。

0: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 苏炳添，亚洲冠军。
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2: 二一，茄子。
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4: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7: 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8: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9: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10: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14K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9: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我的兄弟姐妹》。爸爸说，我们原本是天上飘下来的雪花，落在地上，结成了冰，化成了水，就再也分不开了。

光影在歌唱，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回味电影中的经典旋律《牧羊曲》，这是来自于非常著名的影片《少林寺》的插曲。创作者王丽萍呢，曾经告诉大家，他在为影片《少林寺》创作的时候呢，一开始都是以河南豫剧元素为主来创作歌曲的。在写出来之后呢，导演是高度认可，可是呢也没有敷衍了事。为什么？他说他在反复的琢磨，因为这个电影啊要在香港播放，不知道呢他们会不会了解河南豫剧，不知道会不会能够谈得上喜欢，所以这首歌经过反复打磨和推敲，才成了后来我们所听到的样子。光影在歌唱，最后要跟你听到这首歌，这是来自于黄龄的演唱，应该说也是一首老歌新唱啊，《夜来香》。感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八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华海路从兴发路到东湾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4分钟。从东湾大道到兴发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福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元美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凝心聚力绘蓝图，实干笃行开新局；
1: 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2: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
1: 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明天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
2: 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
1: 特朗普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一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5: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3: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6: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

0: 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十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1: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盾构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2: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0: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3: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5: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7: 4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4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有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6: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8: 在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9: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6: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10: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科技人员的关怀，也激励大家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行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陈玲玲：
11: 2023年11月，总书记视察上海科技展，他非常关心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当时就感到深深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就想着如何能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种劲儿，把基础研究做得更深更实。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我就觉得总书记是真真切切的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考虑，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把中国的基础研究做得更强，让基础研究真正服务于国家需求。
12: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14: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进一步推进进社区、进院校、进乡镇、进企业。
13: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15: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

0: 那我想给它换掉。
1: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四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2: 可消率还是蛮高的，预计撬动的消费总量大概在5000到7000万左右。
3: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各地围绕消费热点，推出315场文旅活动。在哈尔滨，商场创新消费业态，打破传统购物单一属性，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4: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种多肉，串手串特别解压，成品还能带回家，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5: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的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7: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6: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假期里，陕西历史博物馆本馆每天延长开放3.5小时，参观预约量从每天10000人次调整为17500人次。西安碑林博物馆从5月1日至6月30日每天延长开放1小时。
8: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9: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10: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生动演绎一夜鱼龙舞的诗意场景。游客方圆：
11: 来唐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10: 唐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12: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13: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30%，公共数据开放数据量和授权运营的数据量同比分别增长31.71%和53.91%。过去一年，各地积极探索公共数据开发利用，人工智能正在为政府效能提升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4: 山东威海在国内首创工商保险6i智慧服务模式。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介绍，这一模式实现认定、鉴定、审核、康复等环节数字化替代。
15: 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呢，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效率提升60%以上。
14: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过去一年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数量在3种方式中增长最快，这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必然结果。
16: 从共享来看，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4年全国这个第四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方面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而省级公共数据授权数量呢，也增长了54.17%，比全国还要高一些。
14: 从工商保险到低保核验，从12345热线到高龄老人认证，人工智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国家数据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张慧兴表示，
17: 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大力推进智改数转网联，以场景开放、数据融合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案例。
5: 正值五一假期，今。

0: 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三号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 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南方多地降雨连连，其中二号雨势更强，影响范围更大，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表示，此轮强降雨将持续到三号。
2: 最强降水主要是在湖南的南部、江西南部到两广的北部，这些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降水量呢一般是30到80毫米，那局地会有超过100毫米的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会达到30到50，局地会有超过50毫米小时降水量的这种短时间降水。
1: 除强降水外，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东、广西，包括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还将伴有雷暴大风以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马学款说，随着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范围扩展，二号、三号江南、华南加入降温行列。不过本次降温过程持续时间较短，四号到六号随着天空放晴，冷空气影响结束，各地气温会迅速反弹。
2: 特别是在五号的白天，华北和黄淮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超过30摄氏度。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亿3747万人次，同比增长1.4%。具体来看，公路人员流动量为3亿0854万人次，同比增长1%；铁路客运量为2484.4万人次，同比增长7.5%；水路客运量为176.1万人次，同比增长6.8%。民航客运量为232.5万人次，同比下降0.9%。全国邮政行业揽收包裹4.46亿件，投递包裹5.17亿件。
0: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五一假期首日，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5.6%。充电服务次数超94.63万次，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号16:23，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2亿元，观影人次超3.05亿。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2026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月一号，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介绍，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在一号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方将以建设性态度履职，推动安理会加强团结与合作。本月安理会将围绕3项重点开展工作，包括维护联合国宪章权威、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以及支持非洲稳定与发展。在中东问题方面，傅聪表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复杂敏感，相关问题仍是安理会议程重点。本月安理会将就中东、叙利亚和黎巴嫩等问题举行多场通报会。
6: 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对地区稳定和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安理会有必要密切关注形势发展，推动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尽快停火止战，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推动地区局势降温。
5: 傅聪还表示，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局势令人担忧。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巩固停火，保护平民生命，并缓解约旦河西岸的紧张局势。本月，中方还将推动安理会对非洲保持关注，支持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推动有关各方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7: The Security Council will hold regular briefings
6: 安理会将例行审议阿布耶伊局势、国际刑事法院涉利比亚问题，并就利比亚沿岸公海监督、落实武器禁运和南苏丹制裁问题采取行动。
5: 此外，傅聪介绍，本月最重要的一项安排是中方将于5月26号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中方希望通过此次公开辩论推动各国重申对联合国宪章的承诺，重振联合国的核心作用，并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同一天回应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维护自身利益。
0: 当前美伊谈判仍在僵持中。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已经由巴基斯坦向美方递交最新谈判草案。相较此前，这份新方案做出了一些关键调整。而对于新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仍旧表示不满意，但他同时也表达出与伊朗更愿意达成协议的态度。
3: 以色列国防军2号称，以军前一日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打死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其超50个基础设施。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处决了2名为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工作的间谍。
3: 根据1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有61%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是个错误，只有不到20%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成功的。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享受大美风光。
7: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8: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9: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10: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11: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12: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的一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听摇滚，

我问你，你说你能接受一个人打游戏打到凌晨还不回你信息啊？一个星期蹦三次迪，衣服一大堆，一个星期再洗，睡觉打呼噜还很大声，受得了吗？我说那是不行，对吧？我说我也接受不了。他说对呀，他也接受不了啊，这不才分了吗？

那别人过个节就想收到对象送的礼物，是吧？我过个节，我想要的礼物就是个对象，还没收到过。还有很多人说我啊，说李毅你单身的原因啊，我跟你讲吧，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一大把年纪了，不好骗了，所以你才找不到对象的。不得不说啊，我心中的小鹿已经苍老了。每当我遇到一个心动的人的时候，我就感觉我心里头这小鹿啊，就叼着根烟在问我，怎么样，这个壮不壮啊？已经学会参考我的意见了，是不是？其实呢，大家还是要有一个判断，你跟这个人刚开始接触的时候，他到底喜不喜欢你？我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喜欢你的人跟你说啊，我去洗澡了，之后呢还会跟你说我洗完了啊。不喜欢你的人在说完我去洗澡之后，你就感觉他呢就再也没从这浴室里出来，啊，掉里头了。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这个人呢，平常比较喜欢吃面食，而且我们单位附近有一家面馆啊，我吃了很多年了，就挺好吃的。就我昨天去吃面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长得特别漂亮的小姐姐，哈，就坐在那玩手机。哎，我就觉得，你知道，幸福就是靠自己争取的，啊，我得搭讪一下。我说那个小姐姐你好，你叫什么呀？然后那个小姐头都没有抬，说：“哦，那个牛肉面啊，麻烦快一点。”哇，真的，这家面馆还是不错的啊，那个人就不怎么样了。其实这家面馆呢还不错啊，价格也比较便宜，一直维持在10块钱一碗。然后有一次我就建议，我说你们其实可以涨涨价了，你们可以至少可以涨2块钱嘛，12块钱一碗。我说你们这味道也不错。然后第二天他就真的涨价了。直到一个月之后我才发现别人去吃还是10块，就涨了我的。真的，他们把这种顾客是上帝啊这种话真的贯彻的特别好啊，你是上帝，你说涨就涨。

我最近发现我自己90%以上的情绪不好，分析了一下原因，不是因为没吃饱，就是因为没睡好。而且特别尴尬的是，有的时候你会饿呀，也是自己的原因，就是因为不想下床。能不能理清这个逻辑，是吧？懒能够战胜饿，但是馋呢，又能战胜懒，哎，维系着我的生活。不过我真的觉得床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够让你感觉到真正快乐的地方。哇，你躺床上真太舒服了。不过我就听说呢，就很多女生呢，就一到了晚上就特别害怕，尤其是一个人睡。不过一个女同事呢还挺有意思的，就别的女孩害怕天黑嘛，就说找个男朋友一起睡就好了嘛，就我这个女同事害怕天黑，就熬到天亮再睡。你看人家多好，多省男朋友。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先拉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越来越注重自己的保养了啊，为了更年轻。其实我觉得保持年轻啊特别简单，要做到三点。第一个呢，就是要保持一定的运动。第二个呢，就是要笑口常开，心态要好。第三个呢，就是谎报年龄，也不难，是吧？关键得坚持。就比如说那些整天说自己要运动减肥的朋友，哇，一定要坚持。既然说了每天要运动减肥，就要天天说，啊，好不好？继续说下去。

我觉得现在很多健身的朋友呢，其实他们特别懂养生。我一个朋友就这样的，有一天我跟他去吃饭，我就问他，我说生活当中的什么食物就属于那种垃圾食品啊？然后这个时候呢，服务员就端上了一盘牛肉，他就说，哈，没有垃圾食品，只有垃圾的吃法。啊，你看你吃这块牛肉，你把眼睛闭上，咀嚼36下，再咽下去，那个时候你嘴里的食物都变成了液体，就会让你的胃啊减少很多的负担。哦，我当时就夹了一块牛肉，你知道吗？我就放到我嘴里开始嚼，我就数到36，一二三。当我睁开眼的时候，那盘牛肉全被他吃完了。啊，你至于吗？咱们是点不起还是怎么样？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100%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

0: 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4: 我想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不知道大家在用微信和支付宝啊，在充话费的时候有没有充错的事儿？啊，就输错了或者点错了，充到别人手机上了。你像我一个朋友就是用支付宝给自己充话费，尾号填错了一个数字，给别人充了100，我的天哪，把他难受的呀！但是他一想，反正自己也要不回来了，就给人家发了一条短信，说那个不用谢啊，我有钱就是任性。还挺横是吧？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他的手机短信呢就被提示充值缴费300元。对方也有短信说，我现在啊没别的，就剩点钱了，你还是帮助一下有需要的人吧。哎呦，经过这件事情，他就跟我说，他觉得钱不钱的呢倒无所谓，关键呢是真的想跟这个人交朋友。哎呀，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0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0: 为号检查五一假期值班值守及大型活动筹备工作，多彩活动点亮假期，东莞五一文旅市场活力迸发。中国梦劳动美劳模先进系列报道播出，市城建局项目部获全国工人先锋号，为大湾区筑起智慧学府。香港城市大学东莞举办2026年度校园开放日活动，逾50,000人次参与。破解人才结构性矛盾，东莞率先开设大学生技师班。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1号，市委书记韦浩检查五一假期值班值守及大型活动筹备工作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精神，落实全省统筹发展与安全视频调度会议要求，抓实抓细安全防范、消费促进等工作，确保全市人民和广大游客度过一个平安、欢乐、祥和的五一假期。市领导刘光斌、曾坚鹏、陈庆松参加相关活动。
1: 在市应急指挥中心，韦浩看望慰问值班值守人员，视频调看交通出行状况，详细听取值班安排、信息报送、应急准备等情况汇报。他强调，要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扎实做好各项防范措施和应急准备，规范做好信息报送，强化会商研判、监测预警、应急响应，确保一旦发生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科学处置、有效应对。随后，韦浩前往松山湖中心公园和大岭山体育公园，检查2026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以及大岭山五一烧鹅嘉年华的安全保障、交通疏导、人流管控、应急准备等情况。他指出，要坚决守住大型活动安全底线，把防冲撞、防踩踏、防拥堵作为重中之重，严格落实交通管控、人车分流、用火用电、避险疏散等各项防控措施，科学统筹调配各方工作力量，合力做好现场秩序管控，确保活动安全有序进行。要强化风险预判预警，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发布气象、交通、停车等信息，引导群众安全出行，周密制定极端天气、人员聚集、设备故障等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备足各类应急保障资源，守护群众生命安全。韦浩强调，大型文旅活动是展现城市活力、激发消费潜力、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载体，要依托优质生态空间和丰富文化载体，推动文旅、文体、商旅深度融合，深化与知名文旅 IP 合作，精心打造特色品牌，持续提升东莞文旅品牌影响力，更好满足市民群众需求。
0: 五一假期，东莞市精心打造去游五一多重奏系列活动，通过整合优质文旅资源、丰富产品供给、优化服务保障，同步推出特色线路、文体活动、惠民举措等多重福利，解锁多元休闲玩法，为市民游客打造有料、有趣、有实惠的假日出行体验。
2: 假期首日，为期4天的潮起飞扬2026滨海湾草坪咖啡嘉年华在滨海湾新区滨海碧道大草坪举行。作为东莞首个海边咖啡节，活动以大海为背景，草坪为席，来自全国及本地的超过40家知名咖啡品牌齐聚一堂，将绵长的海岸线装点得香气四溢。现场不仅有专业的咖啡品鉴，还设置了 MBTI 性格测试墙、无人机、足球表演等互动环节，市民在品味醇香的同时，也能体验到科技与潮流文化的乐趣。市民，
3: 这里的话风景还挺好的，就感觉吹着这海风啊，给人的感觉挺舒服的，还有人挺多的，挺好玩的。
2: 咖啡品牌主理人
4: 会起到一个推广作用，然后居民会来到这边来进行一些露营活动啊，或者遛遛娃什么的都很好。
2: 咖啡品牌主理人，
5: 我们来自重庆的品牌，然后我们第一次来东莞，然后也是感觉到东莞人民的热情嘛，还是蛮喜欢我们品牌和我们产品的。
2: 此外，假日文体新场景也在持续上新。5月1日，2026广东省首届电子竞技超级联赛东莞站海选赛在万江开赛，赛事为期3天，吸引60多支战队、近300名选手同台竞技，围绕王者荣耀、无畏契约两大热门项目展开激烈对决。万江街道办事处借赛事契机，同步推出多项配套活动，

0: 让电竞热度从舞台延伸至街头巷尾。现场向观赛群众发放观赛票券，凭券可参与抽奖，更可享受票根经济优惠。五一期间，湾区机甲派对五一放开玩主题活动在石牌镇的中国潮玩之都漫博中心举行。活动以潮玩加科技加文旅的融合模式，为市民带来沉浸式假日体验。展馆内近两米高的极虎机甲雕塑霸气十足，成为全场热门打卡点。上百款收藏级模型、国风机甲精品集中亮相，造型精致，细节满满，深受广大市民游客喜爱。学生安利果，
1: 它的那个造型，而且它还有那个配件，就是比如说它踩着的地面上的飞行器啊，或者它刀之类的，做得很精细，很帅。
0: 活动持续至5月4日，通过机甲 IP 加多元业态的深度融合，搭配惠民潮玩券、满额扫货等实在措施，打造出可玩、可购、可夜的假日文旅新场景，为市民带来兼具烟火气与科技感的假日体验。机器人表演活动执行负责人朝晨，
2: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展示平台，这是让更多的不管是从学生、从孩子，到说我们所有的受众的这种观众来讲，能够真实的感受到什么叫做科技进入到真实的生活当中。
0: 陇耕游园、潮玩茶山、2026茶园游会、田园文化美食集市五一开市，现场人气爆棚。集市共有120多个美食摊位，还有飞椅、倒浪、灯光秀等，让市民游客在田园风光中畅享美食与文化盛宴。据介绍，茶山美食节已连续举办4年，今年继续依托国家级非遗茶园游会品牌，在京山陇上云耕田园举行活动，将持续至5月5日。在凤岗镇，为期2天的凤岗豪野嘉年华，涵盖非遗美食、凤岗制造、优品展、消费品以旧换新、歌王争霸赛、亲子跳蚤市场等多项活动，让市民在五一假期尽享吃喝游购于一站式体验。
3: 继续关注中国梦劳动美系列报道。近日，东莞市城建工程管理局大湾区大学松山湖校区项目建设管理部正式被授予全国工人先锋号荣誉称号。从一片空白平地到一座锚定国家战略服务大湾区发展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拔地而起，这支先锋团队走过了怎样的攻坚征程？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支硬核先锋团队，听听他们的故事。
0: 在东莞松山湖畔，大湾区大学松山湖校区承载着大湾区高等教育升级与科技创新使命的学府，已全面完成首期建设并顺利投用。该项目规划用地约17万平方米，总投资约22.34亿元，是广东省重点工程。托举起这所大学的正是市城建局的项目管理部，东莞市城建工程管理局副局长王俊峰。
4: 我们坚持高位统筹，将项目定为局的头号工程，凝聚多专业的骨干力量，确保省优争创鲁班奖高标准要求，依托成熟的管理制度、数字化管理手段以及优秀的参建团队，严把设计成本技术关，确保大学如期保质开办。这份荣耀将鞭策我们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完成后续的建设工作。
0: 面对项目建设标准高、工期紧、技术难点多的多重挑战，团队统筹建筑、结构、机电等多领域专业人才，组建起全链条协同的攻坚特种部队。建设过程中，团队以数字化赋能、精细化管理，将技术创新与流程管控贯穿施工全周期。东莞市城建工程管理局工程四科科长、项目组长黎志辉。
5: 针对这一难题，项目团队全程深度运用 BIM 技术进行前置管控，通过 3D 建模还原了建筑整体造型，提前模拟了实景落地的效果，同步校和图纸的合理性和施工的可行性。此外，我们的团队严格落实样板先行、先验后做的管理要求，从源头把控外观质感以及施工精度，有效规避了造型偏差，减少了返工整改，保障了施工质量和建设工期。
0: 正是这种精细化管控，让项目实现了零安全事故并高品质建成交付，并缩短工期3个月。工程先后获评省优质结构奖、省钢结构金奖、龙图杯、全国 BIM 大赛1等奖等多项荣誉，团队累计取得12项实用新型专利。大湾区大学基本建设部部长谭新汉。

0: 我们的项目负责，其实对于工地是非常兢兢业业的。那么在整个建设过程中，现场组织过各种推进会以及技术质量协调会，那么其中比较大的难点其实就现在我们所在的这样的一个图书馆，这个建筑它其实是一个双曲多曲的一个马鞍面的一个建筑，这个建筑外壳它的幕墙系统还是国内比较复杂的一种系统，它能够做到这个效果，包括用有限的预算做到这个效果，目前来看还是整个反馈是非常好的。
1: 机器视觉被称为智能制造的智慧之眼，为智能制造打开了新的世界。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广东奥普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高级总监曹玲，十余年来扎根机器视觉图像处理领域，从一名基层算法工程师成长为行业知名的研发带头人，突破多项关键技术瓶颈，为企业产品升级和行业技术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2: 那个耗时可能是长达数十分钟才能够检测出一个产品，那对于我们这里来说的话，我们的一个成像整个是在毫秒级的时间内就可以完成这个检测。
3: 在广东奥普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产品展示厅内，这套机器视觉检测系统正在演示对细小零部件正位度、高度等指标的测量，通过高效抓取拍照、 AI 图像分析处理，瞬间完成产品检测，其检测精度和检测效率大幅提升，为智能制造的检测环节提供了一站式解决方案。曹玲，
2: 所有的产品从底层的硬件，包括电子的设计，包括结构的设计，以及包括光学整个光学系统，包括底层的驱动，包括算法的开发，包括我们的应用软件，我们所有的研发团队共同努力共同奋斗出来的。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们的产品线已经覆盖了从纯视觉类的产品，已经到运算类的产品，甚至到控制类的产品，一条全链路都已经打通了。
3: 2015年3月，曹玲以图像分析算法工程师身份加入奥普特，就此开启了机器视觉领域的深耕之路。他坚守研发一线，深度参与多项省市重点研发项目，主导研发的三维自适应无序高速抓取装置、高精度视觉检测算法等核心成果，性能显著优于行业主流水平。多年来，曹玲始终坚持推动技术创新与产业应用深度融合，带领团队研发的核心算法与技术方案目前已广泛应用于电子制造、锂电、汽车等多个领域，创造了显著的经济效益。从基层工程师到研发高级总监，曹玲在实现个人技术成长的同时，也为行业培育了一支能打硬仗的研发铁军。在他的带领下，一支结构合理、富有活力的高素质研发团队快速成长，先后培养出数十名技术骨干，多人已成长为项目负责人或行业技术专家，为企业持续创新注入了不竭动力。曹玲，
2: 机器视觉这个行业其实在很早以前基本上是被国外垄断的，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整个机器视觉包括自动化在全球来说我们已经逐步跟上了全球前列的一个先进水平。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1: 5月1号，香港城市大学东莞举办2026年度校园开放日活动，与50000人次通过线上线下参与，走进这座与世界对话的大学。
5: 本次开放日以从这里走向世界为主题，设主会场及分会场，涵盖科普讲座、大学课程、沉浸式体验、专业解析、招生解读及优秀学子分享等环节。来访家长与学子在一日行程中近距离感受全球顶尖的学科课程配置，亲身体验现代化校园的科技感与人文关怀，在细节中体会学校教研合一、两校一致、创新无限的办学理念。此外，专业实验室向公众开放，观众可亲手操作设备，感受科研现场。今年，学校将面向全国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通过高考录取内地本科生，首次向香港中学文凭考试考生开放报名，并通过港澳台联招考试、台湾学测等方式招收港澳台和国际本科生。本科生毕业可获得香港城市大学东莞毕业证、学位证及香港城市大学学位证书，研究生则获授香港城市大学学位证书。 据悉，港城大、东莞位于松山湖科学城，周边集聚了中国散列中子源、中国科学院、东莞材料科学与技术研究所、松山湖材料实验室等大科学装置和科研机构，以及华为等高新技术企业。港城大、东莞二期校园计划于2027年12月建成，2028年投入使用。依托片区科创资源，大学为松山湖科学城集聚更多高端科创人才，更为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提供人才支撑和创新动力。
1: 当前，东莞正加快构建8+8+4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智能制造、先进装备等领域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持续攀升，为破解学历高、技能弱的人才结构性矛盾，东莞市技师学院主动对接国家及省市相关政策，成功入选广东省首批学制技师培养试点单位，并率先启动大学生技师班项目，为地方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开辟全新路径。
6: 在东莞市技师学院智能制造实训车间，一批刚入学的新生正在企业工程师和学校导师的联合指导下，同步开展理论学习与实操训练，上手操作先进装备，调试自动化产线。学生杜东东：
7: 这种理论与实操相结合的方式，能够防止我们学用脱节的方式。现在是老师讲完理论知识了之后马上动手实操，我们可以学以致用。我原本是从不知道怎么学到现在有目标、有方向、有动力的学，不管是以后留在这个企业上还是出去发展，都更有底气。
6: 据了解，东莞市技师学院打破传统技师培养边界，除高中起点培养外，专门针对本科毕业生设置1年制、大专及高技毕业生设置2年制全日制技师培养周期，开设多个核心专业，精准对接高端产业方向。与普通技能培训不同，大学生技师班核心特点为短学制、强技能、融产教、提就业。学院创新推行双元育人、四重保障模式，由校企共同制定培养方案，实行校企双场景教学、双导师全程指导，最终实现学生学历加技能双提升的培养目标。东莞市技师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吴广达：
8: 我校已与多家行业标杆企业达成深度的战略合作，覆盖新能源、智能装备、精密制造等高精尖产业，并签订定制化的一个订单培养协议，学习就业同步推进。
6: 作为一家本土先进装备制造企业，广东斯沃先进装备有限公司深度参与东莞市技师学院的培养模式。据介绍，企业将长期与学院共建产业学院，深度参与课程开发、实训设计与人才评价。广东斯沃先进装备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监黎娜：
9: 整体来看，学生岗位适配度非常高，入职磨合期短，能够快速融入设备调试、运维、装配等一线岗位，有效缓解了先进装备制造企业技能人才短缺的痛点，是企业高质量用工的优质储备力量。
1: 近日，东莞市教育局正式公布了东莞市中小学共用校服款式，此举旨在推进校服市场化选购改革，进一步优化全市中小学校服款式，提升校服品质与穿着体验。
5: 据介绍，市教育局于2025年12月31日组织开展了东莞市中小学校服款式设计大赛，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优秀设计方案。经过作品征集、初筛评审、网络投票及专家评审等多轮严格程序，最终以《莞城灯影》《星芒首露》为创作蓝本，并综合网络留言、专家意见及家长代表建议，对款式进行优化完善，形成了目前发布的东莞市中小学共用校服款式。本次发布的共用校服为男女同款，涵盖6个品类，包括夏装短袖上衣、夏装短裤、春秋装长袖上衣、春秋装长裤、冬装外套以及冬装长裤。目前样衣已在东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银色大厅展出，有意向生产的企业可自行前往查看。东莞市教育局明确，使用共用校服款式的学校将于2026年秋季学期在起始年级及一年级、七年级、高一年级推行，非起始年级自然过渡，新旧款式并行使用，家长可自愿选买旧款或新款。 为方便家长购买并保障校服质量，东莞市教育局将收集有资质且愿意生产共用校服款式的企业信息，整理实体销售点及线上购买渠道后统一向社会公布，届时家长可自主选择线上或线下方式购买。
1: 本次新闻编辑邹薇，监制田飞月，播音志威。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0: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4: 阳光1008，
1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

请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3155金元，一小时生活圈的和弦悠扬。
1: 听，科创交响在弯曲激荡，粒子加速器如灵动长笛，探索微观世界。中子树似铿锵鼓点，协奏科研。14.8万亿经济体量的宏伟总谱上，9个万亿产业集群统管齐名，创新乐章愈发嘹亮。
0: 当粤港澳首次联办全运会，15运会赛场的呐喊，汇聚成心手相连的时代和声。
2: 同心筑梦，弯曲未来，每天都在奏响新的辉煌。
3: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
3: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2: 提前起。
3: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4: 八一起义胜利。
5: 准备的怎么样了？
6: 准备好了。
3: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7: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8: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9: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3: 俺错了呀，
4: 啥味道？
5: 那就倒了，着火了！
2: 大家快跑！
0: 我的洗衣机
2: 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5: 有电梯，
2: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0: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6: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7: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三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Sun FM。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4: Cause we about to make it world go round.

show。 对于很多人或者某些人的某一些阶段来说，城市越大，在每个深夜里收获的孤独就越大。不是所有人都想离开家乡，一线城市当然会有更多的就业机会，但那也意味着舍弃，很多人要背井离乡独自生活。独自生活就意味着生病的时候身旁没有家人照顾，痛苦的时候你需要想尽办法来寻找朋友诉说。有很多人和我们当年一样，就着夜色下班，匆匆赶上最后一班公交，路程长，而且心里的疲惫和麻木无人诉说，最终只能自己消化。而在这个过程积攒起来的情绪，有的会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坚强，但是如果无法消化它，那些孤独有的时候就会伤害我们。及早地跟自己对话，体察自己的内心变化也很重要。

意中曾经看到过一句很美的话，叫做深意总持久，将爱却晚秋，意思是人总在后来的时间里才明白自己错过什么，错过的又到底是什么。如果作为一个只有短暂热情的人可以得到更多的快乐和领悟更多真谛的话，那么错过的另外一些就让它错过吧。因为在人生当中，我们总是会慢慢的获悉，慢慢的揭开面纱，知道自己真正要的究竟是什么。也是因为找到了这个答案，才能避免后来的更多错，而耽误，而产生遗憾。

0: 着。
1: 奇文蔚也，这就是莫文蔚名字的来源。她是一个公认的有魅力的女人，脸上写满了风情和自信。在电影当中的表现，她可以成为一个万人迷的角色，也会心甘情愿地为了配合剧情，将自己打扮成所有人都认不出来的丑女状态。而我和身旁的闺蜜们聊天，认为她最最最迷人的，除了有迷人的嗓音、独特的个性做派之外呢，还有一点让女生动心，就是浪漫的和初恋结婚的这个童话故事。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0:86。
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3: 世界纪录。
2: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3: 中国抗击疫情
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2: 10年，
3: 中国向
2: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3: 取得全面胜利。
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在我过去非常喜欢的一部电视剧里，有一句台词真的很动人。台词说，大人们也只是在忍，他们忙着大人们的事情，只是在用故作坚强来承担年龄的重担，大人们也会疼。在争吵当中，并不是只有小孩才会觉得疼痛，大人们也一样。那些带刺的语句扎伤了我们，也会扎伤对方。可惜啊，所有朝夕相处的人很难避免会有一些怨怼和争吵，而我们总是会看到在争吵过后那些袒露的真心，让我们再次和解。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她，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0: 陈奕迅的很多歌曲都已经变成了经典，这件事情当你走进 KTV 的时候会更加有感触。他太多的作品已经成为了经典，为我们所传唱。现在在 KTV 里面，我们可以连续点半小时陈奕迅的歌不重样，而且所有人都能够合唱。陈奕迅的歌曲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他的嗓音非常迷人，天赋技巧已在塔尖，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的每一首歌歌词都耐人咀嚼。
1: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

0: 成默契，
1: 全力打造
2: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1: 阳光1008，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3: Sun FM。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有一只骆驼在沙漠中行走着，正午的太阳把它晒得又饿又渴，焦急万分，一肚子的火不知道往哪里发才好。正在这时，一块玻璃瓶的碎片把这个脚掌给弄破了一下，疲累的骆驼火冒三丈，抬起脚狠狠地将碎片踢了出去，却不小心把伤口加深了。生气的骆驼一瘸一拐地走着。很快，血迹迎来了在天空当中飞行的秃鹰，骆驼被吓得往沙漠边缘狂奔，最后因为失血过多，可怜的骆驼就鲜血淋漓地倒在地上了。如果骆驼一开始不跟一块小小的玻璃碎片生气，它也不会因此失去生命。所以，当我们遇到不开心的时候，你千万记得要冷静和理智。放宽心胸地去面对这些问题。

0: 转眼。
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2: 苏炳添，亚洲冠军。
1: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3: 二一，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说起刘德华的成长经历，实际上刘德华的家庭并不富裕，小时候因为家里孩子太多，基本的温饱甚至都难以得到满足，更别提上学了。后来到了1981年参加无线训练班，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进入了娱乐圈。刚开始只能跑一跑龙套，演一点小角色，后来刘德华受到了周润发的推荐，参演了电影《投奔怒海》。这部电影不仅创造了一个新的票房神话，同时也让刘德华的演艺人生开始了一个转折。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是是，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5: 对对，
7: 遵规守法才安全。

0: 如果没有参加综艺节目《明日之子》，或者毛不易也会和之前一样，有着稳定的工作，过着平凡的生活。毛不易大学学的是护理专业，他当年是凭借一首原创的《消愁》火遍了大街小巷，而且就算到现在，我也可以说他是《明日之子》节目里最大的一匹黑马，出道即巅峰。他写的每一首歌都能让我们有强烈的共鸣感。
1: 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了就睡，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你。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话。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如果认真来回看曹格的事业，他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高峰，其实就是出现在湖南卫视的综艺节目《我是歌手》当中。虽然此前他已经拿到过金曲歌王，但是事业一直不温不火。而出现在《我是歌手》之后，知名度暴增，也让很多粉丝发现了他不俗的唱功以及创作才华，才让他的事业快速的攀升。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0: 对啊，你放哪了？
1: 对啊，我回来了。
0: 今晚放呗？没有，我早就放下了，只是有很多事情都变了。

那些虚心其意犹豫的心，起散。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

0: 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桂冠清正风满袖，铁面无私慧眼文谋，衙役们发王打于天下。

0: 嘅秀才人族就上公堂。呢回我问你见丑，亦或唔见丑？
1: 唉，真系冇晒面，冇晒面顶啦！
0: 呢档你任先都任得甩噶啦，收上大量金，都有得过你踎啊！
1: 唉。

有朕的或者睇泥臭，想我王大元。

头，你真的放下谋，明明是渣低估啊话够。哎呀呀，你个手点晓未识，的确令我心勾啊！呀嘿，后来你如何犯案？快些招来！想我十六而处半水之近，月年而就陈鸿之管，正而潜心闭户，勿窥董子之愚。不料命贱时歪，竟估众生之身。

0: 佢有
1: 點樣啊？
0: 空咩火？你教壞的知識，又怕你將來無藥可。

0: 遗憾五方、
1: 你要想啊
0: 乍起乍惊小生风动时雕刻系世难
1: 世难咩啊
0: 来人咧手
1: 你抢啊你抢啊

0: 行开。哎，等住。哎，
1: 你好心
2: 咩啊？
0: 第一次啊，
1: 收下你把衰口啊！啊，你美国还是懒啊？自由
2: 唔敢噶，
1: 你嗰阵含情脉脉，仲为我去牛忧啊透啊！睇下你色舞眉飞，还是揸埋嗰啲牛牛牛？
2: 冇啊，副台。
1: 嗯，我将你隔除官禄品啊！
2: 吓？咁咪即系青衣副台？
1: 梗系啦，唔止啊！
2: 咁又点啊？
1: 仲要将你充军海外杀！
2: 哎呀，副台唔好啊，唔好攞我命啊，副台！
1: 不过咁
2: 点样啊？
1: 我都未谂得定啊，至今都未有亮貌。
2: 唉，咁都好啫。

0: 当时情投意合，已非一朝，夜去明来都将临半载，偶遇美人到访，小生倒晒相迎，所以太湖石上权为翡翠之藏，没你从中都暂作鸳鸯之帐。
1: 啊，你哋初干啊！
0: 主公，人影已至，哎呀，在女则为叔父，在如则为东家。
1: 哦，
0: 当场一叫成军齐来，促界人台，今就居然扮下。
1: 咁你就抵死啊！

0: 不止十八年，难佢琴心人有
1: 点啊？
0: 和大愿
1: 再
0: 猜分镜破，亦要属命里再求。
1: 我哋本来就一对噶啦。
0: 故乡来，本段曾经似乎亦觉得苍劲。捱到不夠，
1: 你都係
0: 光出男才女貌，又何忍把個鴛鴦拆散？不如等你哋運。

0: 终于陪埋泥沼。
1: 老夫陀恩

草堆好雞柳咯噃，唱啊唱啊口，咁就慢。

你也骂我几日这咁得啊，心唔罢此。好在嗰个逢。

后年比赛到啦，咁要我男啊哈哈，咋哩话知？今晚我就花。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北京多云转晴，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劳动群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2: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丰富项目，加强服务，让百姓乐享假日时光。
1: 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投运，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直连直通。
2: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已近4亿。
1: 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
2: 美国威胁制裁向伊朗缴通行费的航运企业，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5: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3: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即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6: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10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7: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 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盾构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

0: 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1: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0: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2: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4: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6: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5: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7: 总书记总共来了3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零到一的原始创新。
5: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 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

0: 单文，
1: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0: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2: 我们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3: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4: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游玩体验，让百姓乐享丰盛文旅大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6: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5: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博物院票务管理部副主任程金刚：
7: 提前对我们的预约通道进行了扩容，分时段投放门票，引导观众错峰预约、错峰进园，避免观众集中排队。
8: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游客戴女士：
9: 假期刚好来云冈石窟逛逛，特别的雄伟，也非常震撼于古人的智慧，总体的体验感就是非常的良好。
8: 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10: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11: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某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游客方圆。
12: 感觉非常的不错，第一次来黄山，然后来桃某，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11: 桃某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13: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14: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16: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
15: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17: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 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18: 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年代价。

0: 在一起嘛，补贴有1000来块钱了。
1: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四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2: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在哈尔滨，商场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3: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成品还能带回家，太有意义了，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4: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三天，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服装、家纺等吸引众多海外采购商关注。总台记者韩宇浩、卫星朱星晓报道。
5: 在本届广交会第三期的服饰展位前，首次来到广交会的巴西客商利蒂西亚现场试穿了带有传统纹样的中式服饰，仔细感受版型与面料。他对融合传统与现代设计的款式赞不绝口。参展商梁志健：
6: 越来越多的外国的客户，他们是很喜欢这种中国元素，订单我们是最起码增长了20%到30%的一个比例。然后现在呢，我们就会更多的把自己的一个设计、自己的文化给推广出去。
5: 从企业产品创新到全球市场需求，从文化认同到经贸共赢，包含中国元素的商品通过广交会串联起文化传播与全球商机，海外市场的旺盛需求也为广交会展馆外的外贸企业带来机遇。近年来，广州充分发挥广交会举办地的区位优势，常态化开展精准供需对接活动，推动更多外贸合作落地见效。广州市海珠区科工商信局总经济师谢军：
7: 高效精准一对一的对接，满足客商的采购需求，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将我们中大商圈商户的产品更好的向海外市场推广。
8: 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昨天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9: 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项目位于宁夏中卫，由5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50万千瓦风电厂协同组成。中国移动算力办公室高级项目经理王坤表示，绿电职工能够让算力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实现经济生态效益双赢。
10: 光伏电站发出的电直接送到我们中卫的这个算力中心，可以比东部沿海地区年均节省1亿元的电费成本。同时，我们的用电均为绿电，从源头保证整个产业链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9: 全容量投产后，项目发电量将会达到43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碳排放365万吨，届时可以保障整个中卫云基地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达3.99亿元。
4: 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天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新突破。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
8: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进行两项比赛，中国队再夺两枚金牌。15岁小将蒋林静首次参加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便以397.95分在女子单人10米台比赛中夺金。王宗源以544.35分夺得男子单人3米板冠军，也包揽了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该项目的全部4届冠军。
4: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挺进决赛。此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
8: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中量级组别

0: 可达11级。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气象部门提醒驾驶人员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依法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起诉审理，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以法律形式昭示于世。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日本应正视历史，坚决抵制再军事化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日本历史学者孙正孝认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
4: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而这些侵略战争的罪行被以反和平罪的这一新概念加以审判，日本被重新定位于战后国际秩序之中。如果把它简单的说成胜者的审判，或者像一些人所说的是自虐史观而否定它，其实等同于否定整个战后国际秩序。
3: 英国国际关系专家基斯·贝内特表示，正确认识历史，维护反法西斯战争成果，对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具有重要意义。
5: 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者将犯下可怕罪行的罪犯绳之以法，是完全正确且理所应当的。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历史上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
3: 西班牙国际问题专家胡安·阿古略表示，东京审判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值得警惕。
6: 在日本，历史认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日本并未进行深刻反省。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美化侵略的历史修正主义开始抬头，日本的态度在国内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担忧。
0: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1号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而伊朗已做好外交和对抗两手准备。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州一居民点，击落乌方固定翼无人机505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38次战斗，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0: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2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欧盟必须以清晰且坚定的立场作出回应。
2: 记者2号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获悉，该机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除德国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也将面临较大损失。
0: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2号称，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 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

0: 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二号表示，任何侵略者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1: 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2: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具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3: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4: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探校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5: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群体的晚年生活。
6: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塔、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潘荣，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七点整。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革命是伟大的。
1: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0: 提前起义。
1: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2: 八一起义胜利。
3: 准备的怎么样了？
4: 准备好了。
1: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5: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6: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7: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有时候合理的目标是我们真正需要实现的东西，欲望就是我们想要但会阻止你实现目标的东西。欲望呢，通常是直接结果，比如说你的目标就是减肥健身，而你的欲望是吃好吃但不健康的食物。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假如你想成为一个整天吃零食看电视的人也是可以的，你的目标你自己定，但如果你不想成为那样的人，最好不要打开那包薯片。

0: 0:86，
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 世界纪录。
0: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10年，
1: 中国向
0: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取得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know, I just wanna. I just wanna.
1: Oh. 感觉最后一个傲娇好突然。
2: 说到五月天，主唱阿信曾经回忆到，人生最迷惑的一刻是在念书的时候，念的室内设计，功课很重，又要玩团，每个礼拜都要去 live house 演唱，每一次唱完之后还要回学校做作业，两边跑真的非常累，当时心里也有着很多疑惑和不安，在干什么，未来是什么，所做的会不会只是一个梦呢？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3: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2: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享受与欢。
1: 平衡是一种时刻运动的状态，它不会一直停在某一点。理想的生活也离不开有意识的选择，对事物的灵敏感知，以及最重要的对不平衡的接纳。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0: 听，港珠澳大桥下的海浪翻涌着600年前的回响，郑和未曾遇见55公里钢铁巨龙横跨伶仃洋，穿梭车流拨动时空琴弦，浪花跃动，音符激昂。
1: 深中通道通车一载，3155万车流在珠江口绘就同心圆，一小时生活圈的和弦悠扬。
0: 听，科创交响在弯曲激荡，粒子加速器如灵动长笛探索微观世界，中子树似铿锵古典协奏科研，14.8万亿经济体量的宏伟总谱上，9个万亿产业集群统管齐名，创新乐章愈发嘹亮。
1: 当粤港澳首次联办全运会，15运会赛场的呐喊汇聚成心手相连的时代和声，
2: 同心筑梦，欢聚未来，每天都在奏响新的辉煌。

周传雄的音色在男歌手里算是比较有辨识度的，他的音色与他的长相成正比，不像林俊杰那么年轻活力，也不像周杰伦那么天马行空，更不像李宗盛那么阅历颇丰中年老成。周传雄是非常典型的情歌写手，他的创作与演唱都可以直接感受到溢出的情绪，你无法不被他触动。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8点整，
2: 凭管义之臣，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3: 规划检查五一假期值班值守及大型活动筹备工作，多彩活动点亮假期，东莞五一文旅市场活力迸发。中国梦劳动美劳模先进系列报道播出，市城建局项目部获全国工人先锋号，为大湾区筑起智慧学府。香港城市大学东莞举办2026年度校园开放日活动，逾50000人次参与。破解人才结构性矛盾，东莞率先开设大学生技师班。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1号，市委书记韦浩检查五一假期值班值守及大型活动筹备工作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精神，落实全省统筹发展与安全视频调度会议要求，抓实抓细安全防范、消费促进等工作，确保全市人民和广大游客度过一个平安、欢乐、祥和的五一假期。市领导刘光斌、曾坚鹏、陈庆松参加相关活动。
4: 在市应急指挥中心，韦浩看望